0: 尔各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2: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1: 奇闻，
3: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1: 资讯，
4: 作为北京冬奥会
1: 互动，看大山。
5: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6: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1: 嗨
6: 嗨，
1: 微笑，
6: 微笑，
1: 早点到，
6: 早点到。
7: 嗨，微笑，
8: 早点到。
1: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9: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人工智能学家，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一块陨石碎片锁在波士顿大学一位宇宙化学家的保险箱里，它看起来不起眼，黑色，箭头大小，闪着金属光泽，但它内部散布着比太阳还古老的微小晶体，是整个太阳系里人类能触碰到的最古老物质。宇宙化学家刘南正用它来追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太阳系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教科书版本的太阳系起源读起来像一场宏大的爆炸戏剧。46亿年前，银河系某处漂浮着一团巨大的尘埃与气体云，附近一颗恒星走向生命终点，轰然爆炸，冲击波将这团云推向自身，引力接管，云体坍缩，形成我们的太阳，剩余物质拼凑出行星与小行星。这个故事有一个关键证据的支撑。1969年，一颗火球划破墨西哥上空，数以吨计的陨石碎片散落在奇瓦瓦州域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就是著名的阿连德陨石。科学家在其中发现了异常高浓度的镁26，这是放射性同位素铝26衰变的产物。铝26在宇宙中并不常见，普通恒星不产生它，因此研究者推断，一定是附近某颗超新星在爆炸时将大量铝26注入我们的太阳系的前身云团，同时引发了云团坍缩。一石二鸟，超新星引爆假说由此成为主流，并且在数十年间获得了大量天体物理模型的支持。但是最近的10年，这个故事出现了一条裂缝。超新星爆炸是个粗暴的过程，它不会只送来铝26，还应该携带大量放射性同位素铁60。如果太阳系真的是由超新星点燃的，那么早期陨石里面就应该留有铁60风度偏高的痕迹。然而测量结果让人困惑。去年初，哥本哈根大学宇宙化学家方林如团队发起了迄今精度最高的早期太阳系铁60测量的研究。通过追踪铁60衰变后留下的镍60，他们发现太阳系形成的初期的微行星里面，铁60含量其实相当的低。这个和超新星触发模型直接矛盾。铝26充足，铁60却几乎缺席，这两件事同时成立，让超新星假说陷入两难。支持者当然不甘心，有人提出铁60可能因为密度更大而在爆炸之后回落入死星，有人认为触发坍缩的可能是一颗特殊的恰好不产生铁60的超新星，也有人主张铁60在云团中分布不均匀，单块陨石的测量无法代表整体。芝加哥大

0: 大学天文学家维克拉姆·德瓦尔卡达斯对这些解释不以为然，称其不过是为了让模型凑合数据而做的临时修补。那么铝26究竟从哪儿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一类极端天体，沃尔夫雷耶特恒星。这类恒星质量是太阳的数十倍，亮度高达太阳的数千倍，寿命却极短，只有几百万年。当外层氢壳被剥离之后，裸露的核心会喷出速度高达每秒3000公里的强劲星风。德瓦尔卡达斯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这颗恒星像除雪机一样把周围物质通通扫走，堆积成一个直径可以达100光年的巨型气体壳层。这个壳层里面的物质密度是周围星际介质的数万倍，富含铝26，而铁60含量极低。这正是早期太阳系同位素组成的真实写照。匈牙利孔科利天文学研究所的天体物理学家玛利亚·卢加罗直接点明了这一逻辑。唯一能只产生铝26而不产生铁60的地方，就是这些巨大恒星的星风。德瓦尔卡达斯的团队已经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模型，描述沃尔夫雷耶特恒星的星风如何将铝26注入正在坍缩的原始云团，并在之后以超新星或黑洞坍缩的方式悄然消失，不留痕迹。他估计银河系里面多达16%的类太阳恒星可能就诞生于类似的泡泡环境中。这个假说同样面临挑战，沃尔夫雷耶特恒星制造的环境极其剧烈，理论上应该会撕裂刚刚孕育中的太阳系，如何在强风之下温柔地送来铝26而不把一切都破坏掉，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牛南的研究正试图为这场争论提供新的实验约束，他将陨石溶于酸液，从残余物中筛选出那些微小的太阳前颗粒，这些晶体比单个细菌还小，却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前的宇宙记忆。他使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纳米探针远程分析这些颗粒的化学组成，寻找那些同位素特征与沃尔夫雷耶特恒星星风相符的经历。这就像钓鱼，刘南说，如果找到足够多化学成分吻合的经历，它的下一步将是测量其中铝26的富集程度，进而为沃尔夫雷耶特情景的天体物理模型提供定量校准。他也坦诚，即便找到这样的颗粒，也不能直接证明沃尔夫雷耶特星就是太阳系的助产士，因为富铝尘埃也可能由更早的其他恒星来产生。但如果什么都找不到的话，沃尔夫雷耶特假说就会受到严重的质疑。科学就是这样运转的，没有决定性的一锤定音，只有一条条线索慢慢的收紧，把可能的答案从茫茫宇宙中筛出来。刘南守着保险箱里的那块陨石，一粒一粒地看，每一粒都可能藏着太阳系出生那一刻的秘密。
1: 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

0: 作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1: 微笑早点到，
2: 早点到，
1: 早点到，
0: 保持热爱，
1: 始终如一。
3: 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又开启了新的一天了啊。那早高峰的这个路上，大家伙呢可以发发路况信息，可以点播歌曲，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 OK， 那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怎么来加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就可以在我们的交通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呢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啊。 OK， 那这个时候呢和大家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信息。目前的话比较拥堵的路段呢，延安西路老客车站往紫林庵往喷水池方向这一路都是车排的比较多的啊，这是在延安路上面，从老客车站到紫林庵往喷水池方向这一路都是车多车辆缓行的这么一个通行状态。还有一条路呢是这个北京西路，北京西路的肿瘤医院往北京路方向走的话，目前车也是排的比较多，通行缓慢的。好，另外呢是这个水口寺大桥往这个万东桥方向走，车排的比较多，这是在水口寺大桥往万东桥方向，目前这条的路况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好嘞，再来看到的是那个北京东路这边，北京东路的狮子山隧道往桂一方向走的话，也是车流量大车辆缓行的这么一个通行状态。

0: 啊，这个点的话，在那个合肥路到长岭南路方向已经是开始有车辆排队了啊。这是在合肥路到长岭南路方向，目前的话已经是车多，车辆缓行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其他路段的通行信息。这是在市北路，市北路目前往交际处方向车排的比较多，有缓行的情况出现。还有呢，是这个老堵点了，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这会儿的话车流量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啊。这是在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目前车流量大，存在车多，车辆缓行。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新天大道这边啊，新天大道这个新天汇商业广场目前这一段有双向车辆排队的情况啊。这是在新天大道，就是在新天汇商业广场这一段双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天气方面的信息，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有新气象的环节，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和变化是怎么样的。这个昨天那个天气预报特别的准哈，就是说昨天晚上会下雨，而且呢雨量还比较大，是吧？这个大雨啊、中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还真是就是在昨天晚上下雨了，对吧？啊，我们来看到这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今天白天呢，咱们省的东北部地区是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这是今天白天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省的东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他地方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好，再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好嘞，这是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我们来看到具体的预报。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贵阳阴转阵雨，22到1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3到14度；安顺多云转阴，22到13度；都匀多云，25到14度；凯里阵雨转阴，24到16度；铜仁阵雨转阴，23到18度。毕节阴天，20到11度；水城阴，19到13度；兴义阴，26到16度。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未来24小时的一个天气。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气象预警。首先呢是桐梓县气象台发的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目前的话，在桐梓县的黄连、施溪等等乡镇已经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预计未来24小时桐梓县会受大风的影响。在黄连平均的风力呢可以达到8级以上，阵风的话是有9级以上并持续，对露天活动和人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一定要注意小心的防范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丹寨县气象台是发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丹寨县的龙泉、兴仁等等乡镇会受大风的影响。这个平均的风力的话是6级以上，阵风呢是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啊，这是丹寨县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路况提示啊。龙泉苑街往那个乾陵山路现在车排的比较多，交通拥堵啊。还有呢是金阳南路，金阳南路的话在这个瑞丽上城往那个新竹路口，目前的话是交通拥堵的，大家留意此路段的路况啊。江口县气象台刚才也发来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江口县范进山区域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

好嘞，此刻呢我们再来看到交通路况提示，这是在文昌南路，文昌南路往这个大南门目前车排的比较多，是缓行的，尾车排队超过了万东桥下啊。好，另外呢再来注意到宝山南路这边，省一丁字路口到蟠桃宫啊，然后呢往这个宝山南路方向走，是一路交通拥堵的啊，这是在省一丁字路口到蟠桃宫，再往宝山南路关水路口方向，一路是车多，车辆缓行，比较拥堵，大家留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了。好嘞，各位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先来看一下气象预警，这是正安县气象台发的大雾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正安县的福耶、班竹、乐简、视平、凤仪等镇街部分路段，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的天气啊。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交通路况，这是在延安东路。延安东路呢，在那个友谊路路口到喷水池方向，目前的话是有一些车辆缓行，有车辆在排队的啊。好，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北京东路这边，北京东路的话在狮子山隧道往桂一方向走，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啊。这是在狮子山隧道往桂一，目前交通压力大，是缓行的，尾车排队要接近百花山隧道了啊。大家伙儿留意此路段的这个交通路况提示。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堵点了，在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缓行还在持续啊，这是在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的出城方向，目前的话缓行在持续当中。

0: 好，另外呢是那个茶园这边啊，茶园这个地铁站茶园站，然后呢往这个金阳南路方向走的话，目前车也是排的比较多的，是缓行的啊，这是从茶园到这个金阳南路方向，目前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龙泉苑街了，龙泉苑街现在往这个黔灵山路的话是交通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这是在龙泉苑街往黔灵山路目前交通拥堵严重。到了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这是来自于谁的呢？刘若英的一首经典老歌了，大家一起合唱的歌曲《很爱很爱你》。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任你路上更逍遥，任你生活更美好。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笑早点到啊，这个往后余生再说，气都气不来，这不是挺好的吗？刚好避开早高峰是吧？这个晚点再起来，晚点再出门，妥妥的避开早高峰，是吧？不用在这个路上堵着。这会儿这个都斯高架往万东桥方向开始有车辆排队了啊，从这个都斯高架往这个万东桥方向，目前开始有一些轻微的车辆缓行啊，但是呢不严重，不严重啊。好嘞，那此刻咱们的微信平台呢也是为朋友们开通着的，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一下972玩在一起，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天互动，还可以发路况，还可以点播歌曲。接下来呢，来刷刷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2: 不是吧？
3: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在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

0: 2.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市民游客赏美景、逛市集、品文化，在山水园林间度过美好假期。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在5月5号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数据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了消费的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在5月5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5月5号上午，成渝中线高铁箱梁架设施工全部完成，全线进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线路起自重庆北站，终至成都站，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通车了以后，将会进一步的完善成渝地区的路网体系，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在5月3号的11点，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卸的工作。本次2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地迈入到了待核调试阶段，向实现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据了解，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于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FM 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top it. 欢迎来到昌文新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儿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9: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0: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另外呢，再次的提醒一下，茶园到这个金阳南路方向，目前的话缓行还在持续当中啊，这个车还是排的比较多的，大家伙留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

0: 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德江县的泉口、高山、南干、沙溪、枫香溪、长峰等乡镇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级，阵风7级，并可能持续，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好了，接下来的话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伙呢一起来说说新闻。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新闻的话，是一个什么网红的一个游戏还是什么啊，叫什么拼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现在有的就跟风这个拼豆了，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健康的一些隐患不容忽视啊。近段时间一款名为拼豆的这个 DIY 手作啊，在这个玩具市场开始流行开来。它把这个彩色塑料粒啊，塑料颗粒在这个底板上面呢，是有序的来进行排布，通过通电的设备，记住哈，是通电设备，好像之前还有过这么一个新闻和这个有关系，还是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呢，啊，经过这个通电设备高温熨烫，然后呢定型，就可以拼出各式各样的图案，操作简单，趣味性强，然后呢这个拼豆这个游戏的话就迅速的出圈了，就掀起了一股消费浪潮。然而拼豆玩具暗藏风险，根据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3C 认证相关规定，塑胶类儿童玩具必须依法取得3C 认证。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在购买此类玩具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样的一个安全认证 3C 的标志，这个的话它是保障产品安全的一个基本前提。最近的话，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公布了多起违规拼豆玩具案件，就看到市场上面所售卖的部分拼豆产品，它是存在缺乏 3C 认证的，内含熨斗电压超标、劣质塑料加热会释放有害物质等等一些问题。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跟风网红拼豆，健康隐患不容忽视。那么这个协会呢也发出了警示，保障儿童玩具使用安全，既需要生产源头要严把质量关，也离不开使用的过程里面的有效的监护。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应该确保拼豆产品存放在儿童无法自行触及的地方，谨防误食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啊。最近呢，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就在某商贸中心的一家儿童玩具批发零售门店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店里面货架上面堆放了很多款无厂名厂址、无 3C 认证的拼豆玩具，并且呢还标注适用的年龄是3岁以上。面对检查，店主啊就辩称，这些产品呢是自家小孩自用的非卖品。那么经过执法人员细致核查进销存电脑系统的这个记录、经营票据以及顾客订单等等一些材料，证实所谓的自用玩具存在完整的进货销售记录，并且呢现场仍然有部分剩余的库存，当事人最终对销售行为是供认不讳。执法人员明确指出，来源不明的拼豆玩具没有通过国家的强制性的 3C 认证，部分生产厂家是为了控制成本，采用低成本劣质的塑胶材料来制作，这一类的这个材料热稳定性差，高温环境下易分解释放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毒有害气体，将对儿童身体健康造成直接且严重的危害。另外呢，在北京市某文化用品门店的检查当中啊，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就发现两类违规拼豆玩具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某款没有 3C 认证的拼豆玩具，它的这个生产执行标准是 GB66751-2014 玩具安全第一部分基本规范国家强制标准，那么商家所提供的质检报告也是以此为检验依据， 但是呢，却在产品的标识上用非常非常小的字体标注14岁以上的孩子来使用，并且呢还声称无需办理 3C 认证。第二的话就是另外的一款没有 3C 认证拼多玩具，采用的是企业标准，却标注三岁以上使用，商家以此为由否认需要进行 3C 认证。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所提到的 GB6675.1-2014 是我国儿童玩具国家强制标准，这个标准适用于所有设定或者是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玩具。这个 3C 认证的话，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实施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列入强制性产品目录的产品必须通过认证并且加贴 3C 标志后方可销售的。也就是说对于列入 3C 认证目录的玩具产品必须要符合要求才可以获得刚才所提到的 3C 认证。而部分厂家刻意通过标签标识来混淆视听，比方说将儿童玩具标注为文具用品，虚构适用年龄规避认证等等，本质就是刻意逃避质量监管的违规行为。另外呢，执法人员在某玩具商贸有限公司执法检查的时候发现，这家公司销售的拼豆套装玩具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其产品套装内包含一款标注电压为220伏的迷你电熨斗，这个电压数值远超这个电玩具的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24伏电压限值。那么面对执法人员的质疑，门店经理声称这个迷你电熨斗非儿童玩具，仅为套装赠品，但是呢，执法人员核查发现套装玩具以及外包装上均无任何的赠品的这么一个提示的标记。执法人员表示，迷你电熨斗作为儿童玩具套装组成部分，必须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220伏电压远超儿童玩具安全电压限值，即便在家长陪同下来使用，也会对儿童人身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若说产品质量不达标，极易因为漏电、起火等问题导致儿童被烧伤，安全风险非常的高。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Standing in light of your halo,
1: halo travel。
3: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4: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4: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6: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七星关区碧海街道。
7: 毕节是七星关区碧海街道，位于七星关区西北部，东接鸭池镇，西临田坝桥镇，南连三板桥街道，北靠层台镇。街道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平均海拔约1510米，属亚湿润季风气候，冬季湿冷少雨，偶有凝雪雾凇，年均气温约12度。碧海街道依托自然生态与民族资源，曾获省级生态乡镇称号，是冬季体验黔北风情、感受田园静美的理想之地。2024年，碧海街道入选贵州第四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镇。在该街道有一个村寨叫做砂锅寨村。砂锅寨村因为有上百年烧制砂锅历史和地形酷似砂锅而得名，距七星关主城区12公里。砂锅寨建成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农家休闲、特色美食为一体，文商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2019年，砂锅寨村入选贵州第一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8: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9: 我要
0: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虽然下着雨，但这里徒步风景太美了，我们都很期待。最近黔西市新人苗族乡化屋村广场上，从贵阳开车前来参加徒步活动的冷女士特别高兴地说道，当天行走乌蒙之巅徒步毕节乌江源百里画廊穿越线活动正式启动了，现场发布了3条主题鲜明、适配不同人群的精品徒步路线，分别为4.35公里的乌江密道、9.3公里的三江古道、6.3公里的迁徙古道。在发布仪式结束之后，来自省内外的500多名徒步爱好者集结出发，在依山傍水的化屋村穿行，在徒步中感受绝壁巍峨、江水碧绿的雄奇乌蒙山水。本次穿越线徒步活动由毕节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主打全民健身加文旅融合，依托化屋村独特的乌江峡谷风光、苗族迁徙历史文化、鸭池河大桥地标以及影视 IP 热度，打造一条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精品徒步的线路。在今年3月，毕节发布了百里杜鹃地球彩带穿越线3条徒步路线。当前毕节正在以山地为媒、以文化为魂、以体育为桥，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有机的结合，打造徒步毕节品牌。日前，贵安新区2026年第二批免费住人才保障房摇号结果正式公布，965名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幸运中签，结果通过贵安人才通微信小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本次房源通过摇号分配，全程是由清镇市司法局公证处监督，和此前一样。

房源都集中在安潮青年社区，涵盖一居室、两居室、多种户型，均达到了拎包入住的标准。社区配套共享洗衣房、健身房等等设施，并且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岗位推介等等服务，构建居住保障加成长支持双重服务体系。为进一步鼓励应届毕业生在新区就业，把房源精准分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当中，摇号申请分六个志愿开展登记，分别为云兰公寓单人间、星耀公寓单人间、云兰公寓双人间、星耀公寓双人间、云兰公寓已在新区就业就创业、星耀公寓已在新区就创业。报名经过公示并且对资格进行复审之后，符合资格参与摇号的申请人为云兰店单间单人间2286人，云兰店双人间1486人，星耀店单人间2141人，星耀店双人间1327人，云兰店已在新区就创业70人，星耀店已在新区就创业34人。根据介绍，贵安新区免费住人才保障房政策自2025年2月实施以来，已分多批次成功投放，打响了以房引才的贵安品牌。未能中签的青年人才无需气馁，后续新区将会持续的推出更多免费住房源，持续升级服务品质，构建住得安、留得下、能成业这样的人才发展生态，吸引更多的优秀应届毕业生扎根贵安，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尤其是2026年应届毕业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贵安人才通小程序以及新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积极把握下一次的机会。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欢迎稍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音乐伴你行。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昌文奇尔特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11: 人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4: When music flows,
2: 最好音乐不啰嗦。

这是邰正宵很少去涉猎到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邰正宵跟萧权啊合作的，叫《彩虹日落》。所以在萧权玩的这种电子音乐当中呢，邰正宵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升华吧。分享完这首歌之后呢，应该是最近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一位歌者了。他就是曾经的2009年度的美国偶像的选秀亚军 Adam Lambert 啊。这次他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也是重现了自己的经典曲目哈啊 What You Want From Me。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确实真的有点降维打击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选自他在2009年的11月份所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在制作之初就吸引了众多的金牌制作人来参与，这其中具有十分有这个商业眼光，拥有数首这个热门单曲的流行制作人 Max Martin， 也有备受格莱美青睐、艺术气息浓厚的 Linda Perry， 因此能够保证专辑具备一定的流行度。这张专辑的14首歌曲呢几乎是独具一格，涵盖了时下流行的多种元素，像电子、舞曲、摇滚、另类，你总能够找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这张专辑呢 Adam Lambert 他更想体现的是80年代的华丽摇滚精神所以说呢整张专辑在硬朗的同时也会非常有棱角，独特的线条也会变得非常柔和。那我们今天就重温这首他首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曲目，也是他在这个歌手舞台上演唱的这首歌，叫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如果你喜欢的话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双足印。
1: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刚这首歌来自 Megan Trainor， 叫做 Major Look， 非常自信欢快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音乐行程。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HFM 听到 H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是新生代歌手了黄明昊带来的沙漏的爱。这首歌呢是作为电影沙漏的推广曲，由作家编剧饶雪漫来作词，知名音乐人崔贤亮来作曲，在电影当中来饰演陆里一角的新生代歌手黄明昊来演唱。这首歌曾经在2007年作为小说《沙漏》的主题曲首次来发布，温暖治愈的词曲一度让这首歌成为友情的代名词。这次由黄明昊演唱的重制版在电影即将上映的时候推出呢，也是希望带给大家一次对青春和友谊的回望。作为电影的推广曲，黄明昊充满青春质感的声线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把听众拉回到青春校园时光。在《沙漏》的故事中啊，其实能。

够感受到那份青春带来的冲击啊！希望这首《沙漏的爱》反反复复像一首不知疲倦的歌，哼唱着你最初的甜蜜，听歌的同时也可以坚定彼此最真实的承诺。我们来有请黄明昊送来今天这首歌《沙漏的爱》。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

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经常用这个油腻去描述很多中年人的这个状态，但其实我觉得中年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对人生的真诚感悟，还有着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说呢，油腻并不是中年人的这个唯一可形容的词语哈。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之前周晓鸥跟沙宝亮组成的老骨头组合，也是继他们那首同类之后再次发布的一首单曲，叫人呐。歌曲依然是由沙宝亮担任作曲和制作人，并和挚友周晓鸥共同演绎这首对人生的感叹之歌。两个人富有经历又各具特色的嗓音相融合在一块，带来一副独具老骨头组合的音乐味道。就像歌词当中所写那样，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人真正的不断向前啊，向往洒脱，又为世事所困，无解人生而又乐在其中，经历沧桑依然热烈，或许这就是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态度吧。所以就接着要听到就是周晓鸥和沙宝亮带来人呐。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an， 他们叫我 Uncle。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

首歌是来自嘎啦乐队的，歌名叫《追梦赤子心》。很多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怎么觉得这个调调呢有点起高了，是吗？其实据这个坊间的这个小道消息说呢，乐队当年还没有什么费用，所以说当这个伴奏做错了这个 key 的时候呢，就没有去修改了，硬着头皮给唱了下来。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哈。其实乐队在创作这首《追梦赤子心》的时候呢，他们就表示说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不断的尝试各种可能性，开始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分享完这首歌之后呢，要听到下一首歌是来自江映蓉，叫 Nobody Calling。 这首歌歌曲旋律多这个丰富多元，连同着江映蓉慵懒又随性的声音，让整首歌变得更加让听众着迷。虚幻的世界让人看不清现实，不知道那是早已预谋好的陷阱，继续在孤独的世界里扮演着双人场景，看着手机只能接受着 Nobody Calling。 有时候确实我们依赖手机的程度非常之高哈，好像很多人一两分钟不看手机就变得非常的焦虑当然你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个人，他其实你越在意回应你的时间就越少呢？因此江映蓉这首歌唱到就是这一种感觉了，有请他送来 Nobody Calling。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这个季节，贵阳人对恩涛的偏爱藏在每个春日的奔赴里，现摘现吃的本地恩涛啊，真的是皮薄无渣，果肉饱满，带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实现樱桃自由，一路去摘，一路去玩，并且呢，住进周边的宝藏旅居地。说到贵阳樱桃采摘的 No.1， 没人能够逃过乌当下坝镇。作为贵阳樱桃之乡，这里的樱桃种植历史悠久，每年的春天 4.3 万亩樱桃林红遍山野，从樱桃花海到红果满枝，承包了贵阳人的春日浪漫。这里有核心基地啊，古坝村、古定村、盐山村，连片的种植规模也是很大的。品种呢，包括了玛瑙红、黑珍珠、爆汁甜、皮薄肉厚啊。那全镇有4.3万亩，投产2.5万亩，是贵阳最大樱桃产地，可以自驾前往。那当地配套完善，停车也很方便，沿路都是果园，可以自由的选择。推荐居住在当地凭栏院民宿，原木石砌打造的林间院落，全景的落地窗，那把这个山林绿意尽数的揽入室内。庭院茶座和清幽步道相映成趣，自带天然清凉避暑氛围啊。那早餐呢，搭配山野食蔬和农家风味，食材新鲜天然，整体静谧又治愈，康养、旅居、亲子度假都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有巡礼园舍，这是由布衣老屋改造而成的

前院民宿，白墙木窗搭配观景露台，推窗便是青山稻田和乡野的风光。院内设有休闲茶区和花园卡座，氛围感拉满。早餐呢都是现做，食材取自本地的田园，清新质朴，文艺松弛感十足。情侣啊，还有家庭出游，都是非常的适配。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春日里实现樱桃自由，一路摘一路玩，也可以住进周边的宝藏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明区永乐乡，市区半小时直达的地方，打工人宝妈必冲的亲子采摘宝地，因为这里不用跑远路就可以实现樱桃自由，矮树矮枝设计，小朋友伸手也可以摘到，不用踮脚不用攀爬，可以边摘边吃边拍照。核心基地呢在永乐乡樱桃园，当地的品种有玛瑙红、黑珍珠啊。那自驾或者是公交251路至新天寨转中巴可以到达，离市区还是比较近的，大概30分钟的车程。

实现樱桃自由，可以一路摘一路吃啊。那为大家推荐到了一些地方可以采摘樱桃，刚刚南明区的永乐乡真的是特别适合亲子采摘的一个宝地。如果住在当地的话呢，有371木屋民宿水塘村啊，是原木结构搭配落地窗，残在林间呢，推窗就是满目的绿意，庭院里也是摆着藤椅，配套小型的儿童游乐区，早餐就是村里自种的食蔬啦，清爽，亲子体验感也是拉满的。还有美岸燕舍河畔观景民宿，这在南明区翠微巷，它呢是在甲秀楼旁的翠微古巷，有独栋三层的临河而建啊，推窗就可以看到南明河碧波和甲秀楼飞檐，步行两分钟直达地标。早餐呢现做贵阳米粉和中西小点，哎，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地方啊，城市人文度假感满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实现樱桃自由，那些可以一路摘一路玩的地方，当然周边还有宝藏的旅居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花溪区孟关乡，这里的品种真的超多，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性价比直接拉满，避风采摘不拥挤，闺蜜打卡、单人放空都是很适合的。核心基地呢，在孟关乡上板村樱桃园，可以自驾前往。那这里的优势就是品种多，人呢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适合避风采摘。住在这里的话，推荐寻梅里青隐山居，它栖于青岩龙井村半山，三面环山拥林，合院隐于山野间，一房一景啊。山景房呢配临窗浴缸、榻榻米、亲子房，童趣满满，配套书吧、茶园吧、非遗蜡染体验馆与岩上泳池。在这里可以体验抄经、农耕、文化沙龙，人均每晚300到500元，禅意山居质感拉满，亲子度假文化体验都是很适配的。还有木九居莫奈花园，省级认证银山级民宿，独栋四层带四季花海庭院，鲜花瀑布和景观花艺交织，一步一景超出片啊！客房温馨舒适，棉麻床品亲肤哈、推窗即见花园绿意，楼下呢设咖啡厅，步行可以到达青岩古镇，美食和烟火气近在咫尺。这里亲子友好，闺蜜打卡是首选，浪漫松弛感也是满分的。

一天一天的贴近你的心，实现樱桃自由。接下来要推荐的地方是清镇市凹河镇 采摘加上江景，藏在清镇的江景采摘秘境。凹河村呢，坐拥乌江支流绝美江景，樱桃园依山临江而建，一边摘清甜的樱桃，一边呢可以赏江枫拂面，远离人潮的喧嚣。那它的核心基地呢，就是凹河村樱桃园了，品种有玛瑙红、本地黄莺，可以自驾前往。 优势很多，江景加持，采摘加赏江，加露营一站式，小众清静不拥挤，而且这里呢是原生态种植，樱桃品质有保障，适合朋友小聚、家庭出游，解锁春日江景的治愈时光。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实现樱桃自由的地方，一路摘一路吃。那刚刚推荐到的是清镇市的凹河村，周边呢也有可以让你小住的地方啊，古埃蒙海景美宿、站街镇杉树村，这是红枫湖畔森林洱海里的湖景美宿啊，270度全景落地窗，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那顶楼的咖啡屋和沙滩营地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的，蜡染主题房设计独特，可以体验落日音乐会、露天电影，管家贴心，适合度假团建和摄影打卡。蓝调小院，布依蓝白小寨里的圣托里尼风小院，白墙蓝瓦搭配蜡染装饰，临湖露台呢可以赏湖景和落日，庭院静谧私密啊，可以提供布依特色餐，适合休闲放松、情侣度假和小众出片。再推荐到的是开阳县南江乡龙广村，这是藏在山野间的小众秘境了，远离人潮拥挤，人少景美。那这里的樱桃啊，口感清甜，果肉饱满，周边呢就是河湾小镇，田园风光秀丽。那采摘结束之后，你可以漫步小镇，打卡吊桥，去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的慢时光，治愈又放松。核心基地呢是龙广村河湾小镇樱桃园，种植有玛瑙红、黑珍珠，可以自驾前往。这里田园风光秀丽，也可以漫步河湾小镇，是沉浸式体验的好地方。当地旅居的地方呢，推荐云绿野奢民宿，是在开阳海拔1400米的云端野奢秘境，你可以看日出云海，观银河星空。还有新宿清定阁，藏在开阳十里画廊的河畔木屋的民宿，被蔷薇篱笆和田园围绕啊，是一个治愈系的田园度假的首选地了。

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实现樱桃自由，可以一路摘一路吃的地方啊。那最后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西丰县鹿窝镇田坝村，10元就可以实现樱桃自由了。原生态种植，无催熟，无农药，保留樱桃最本真的酸甜滋味，采摘累了还可以钓鱼露营，适合全家出游。核心基地呢有田坝村樱桃园，有玛瑙红黑珍珠等品种，适合自驾前往。 这里是性价比之王，周边可以搭配垂钓、露营，解锁多元的玩法。那如果住在当地的话呢，推荐南山北水又见乌江，是贵州金山级的民宿哈，部分的房型带独立浴缸，可枕江风观星夜，适合度假团建与摄影。又见南山， 这是南山驿站景区内的森林民宿，被7000亩公园啊，森林公园环保啊，亲子啊，避暑啊，这个康养都是很适合的啊。它是近这个南山天目温泉与积木世界。 最佳时段是清晨的8点至11点，因为这时候露水足，果脆甜，人少不晒。还有呢，就是傍晚，下午3点到6点，避开正午的高温和雨后啊，这个雨后的话呢，果子易裂，甜度也下降。采摘的时候注意捏住果柄，轻轻旋转摘下，保留果蒂，不要硬扯树枝，不摘青果。那可以穿深色的长袖夹，运动鞋，这是防蚊虫，而且也是防果汁染色啊。戴上你的遮阳帽，还有涂上防晒霜，带着小剪刀透气的浅蓝啊，不要用这个塑料袋去挤压喽。 当然我们采摘之前也提前和果农确认入园费，可吃的范围，带走的单价，是否能够自带容器等等，保留付款凭证，不随意闯入未挂牌的私人果园。采摘回去如果想要保鲜的话呢，那就摘好的樱桃不要洗，留着果蒂，单层平铺在透气的保鲜盒，冰箱冷藏2至5度，3天之内吃完，口感最佳。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that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找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1: 刀三老说这是朱元璋搞的，现在襄阳城内满街都在传说呀，您那还蒙在鼓里呢，恐怕咱们襄阳城保不住了。有这等事，那张玉他知道不？说到张玉，沈万三恨坏了，他要报挨打之仇。哎，千岁呀，您还蒙在鼓里呢，那张玉早就和您貌合神离了，他跟朱四是要好的朋友，他为了保护朱四，他还打了我40大板，现在伤还没好呢，他能给你办事吗？哎呦，万三呐，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哎，你们君臣关系密切，我敢说吗？哦，原来如此，若不是万三明察，我哪知这件事儿啊。好，先杀朱四，再斩张玉。来了，拿我大令去美马招商店捉拿朱四。沈万三说，且慢，千岁，那朱四武艺高强，我那好几百名打手都打不过他，您派王府的差人焉能将他拿来？倘若那朱四闻讯逃跑，岂不枉费心机吗？不要打草惊蛇，依我之见，莫若派2名王官拿您的名帖到美马招商店，就说请他到王府赴宴，因为他是百姓的恩人，他没有防备准来，只要他进了王府，谅他插翅难逃。襄阳王闻听哈哈大笑，既然如此，就说本王请朱四。就这样派2名王官拿着帖子倒在美马招商店，倒在门前，叫马六往里一传话，朱元璋也吓了一跳，半天没言语。梅世祖说，朱四啊，去不得，那襄阳王喜怒无常，心狠手黑，我看这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去了 恐怕是凶多吉少。以我之见，告诉他们你昨天已经走了，把他们打发回去，你们立即出城，一点儿也不要耽搁。朱元璋摇摇头，二位东家不要为我担心，我自来到襄阳，一不敲诈，二不勒索，怕他何来？襄阳王再凶狠，也不能乱杀无辜之人呐、啊。如果不去，倒好像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样反为不美。俩人一听这话，不由得暗暗称赞：这朱四真有一种闯龙潭入虎穴的英雄气概。难怪刘伯温呢那么器重他，在我们面前再三说，将来这个朱四必成大器。梅世祖说：“你一定要去，我们愿意给你保镖。王府的后花园正好对着我们店的后门，我们在后门等着，没事更好。倘若王府有什么动静，我们可以接应一阵。二位老人家，您操心了。”转身又对何二愣、范永年说：“我走之后，你们一定要听从两位老人的话，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8: 哎，舅舅，你可早回来。”“
11: 哎，没事儿，我就回来。”就这样来到店房门外，果然两个王官牵着匹马在门口等候，瞧见朱元璋出来，上前施礼：“哟，朱刺客商，请您上马吧。”“哎，朱某有何德之能，敢劳二位差官牵马坠镫，咱们徒步而行吧。”“哎，别别别，这上知下派，您呐就别客气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说着张鞍认镫上了马，两个王官一左一右相陪，顺着长街直奔的王府。一路之上，老百姓看见了朱元璋，哎呦，呼啦就围上了了。“恩公啊，你上哪儿去啊？”“啊，我上王府。”“恩公你可走好啊，回来的时候到我这坐。”大家看见朱元璋都笑脸相迎相送。就这样穿街过巷，绕了一里来地儿，来到王府的门前。王府在城中心靠北一点，这片宅子修的青汤瓦舍，高大的院墙，走马的门楼，前出廊后出厦的房子，门前有影壁墙，上下马师拴马装爵，周围是五色彩旗迎风招展。十三凳石阶，门前执勤的军卒，门里有家丁恶奴，有流动哨，一会儿一会儿来回转悠，戒备森严。朱元璋想，既然是拿我当客人，就应该有人在这接我，没人甭问，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我朱元璋不知道打了多少仗，死过多少回了，闯京城建设皇上龙关，还怕你个襄阳王？龙潭虎穴何惧呀？想着跳下马，有王官领着，进了大门，过了头层院子，到了二层院，银杆垫脚前等候。有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有人喊：“朱四，殿内回话，遵命。”就这样来得了大殿内，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果然银安殿很威严呐、啊！大白天的，立灯、吊灯、戳灯都亮着，照得金碧辉煌，两旁边有金瓜武士，还有文武官员，迎面是书案，书案后边坐着一人，不用问，一定是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年龄在50开外，要是站起来能有90个，肚大腰圆，面色瓜皮，青中透灰，两道抹子眉，一对豹子眼，连鼻络腮，花白胡须，耳戴金环，头戴王冠，身披一件大红袍，甩出了右臂，左边摆了一张桌，里边坐人认识，正是沈万三。右边桌案里边坐一个人，仔细看是襄阳九郡招讨大元帅张玉，还有大小官员十几个人。有人低声地说：“朱四，上边是王爷。”“哦，王爷在上，草民朱四参见王家千

0: 岁千千岁。
1: 古伦铁木儿
0: 站起来低头往下看了看，因为朱元璋低着脑袋看不清。
1: 哎，
0: 来者可是朱四？正是。抬起头来，草民相貌丑陋，怕冲撞千岁。嗯，舍你无罪，谢王爷。朱元璋一扬脸，古伦铁木儿一看，哟，朱元璋这年纪在30上下岁，长过脸，地包天，体格健壮，尤其这两个眼珠子皂薄分明，一看就不是做买卖的。大胆的朱四，你可知罪吗？不用说别人，就张玉吓得一哆嗦，因为张玉啊知道襄阳王要见朱四，说是呢谢谢他救了全城百姓，没想到把人领上来先就翻脸了，就是一哆嗦呀。哪知朱元璋不慌不忙，非常从容，哎呀，小人不知，请王爷指教。我来问你，什么人指使你到襄阳收买人心，密谋造反？你要从实招来，不说实话要大刑操。再看朱元璋不慌不忙的回答，哎呀王爷，小人是卖乌梅的，小本经营，只求养家糊口，哪敢妄为。哼，不说卖乌梅，本王还忘了，一说卖乌梅我倒想起来了，过去襄阳从来没闹过什么瘟疫，你来之后全城百姓，哼，10家有8家得病，是你在井水里撒下瘟疫，图谋不轨，你要从实招来。哎呀王家千岁，小人替东家运乌梅至此，是逢瘟疫流行，接一个老道李正指点，叫我卖乌梅普救众生，再说图谋不轨。胡说，你卖乌梅纯属收买民心，妄图钻我的襄阳，焉能容得？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是，这些差人如狼似虎上前要抓朱元璋。张玉可着急了，心想有这么杀人的吗？王家千岁慢。襄阳王把眼一瞪，嗯，张玉，难道你要给朱四讲情？千岁，不是，你既不给他讲情，为什么阻拦本王？千岁，您杀朱四可以，可是有口供吗？常言说捉奸要双，拿贼要赃，人命关天不可儿戏呀。一无凭，二无证，无故杀人与我们襄阳城不利呀。
1: 哦，怎么没证据啊？是沈万三告的他呀。
0: 哎呀千岁，这个案子啊我已经审过，就在数日前，沈万三曾经请朱四喝酒，在桌前要红货，因诈财未成，怀恨在心，才捏造事实陷害朱四。千岁不可信一面之词啊。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瞧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刺客商的亲友不服，只怕惹出事来。襄阳王是一个武夫，有勇无谋，听张玉这番话倒没了主意。他回头问沈万三，哎，万三呢，你能作证吗？沈万三这个气呀，王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审来审去审到我头上了，我怎么说呀？张玉啊张玉，你是和我沈万三过不去，我让你也好受不了。急忙说，王爷，那张玉和朱四串通一气，三番五次为朱四开脱，一句话提醒了襄阳王。对呀，张玉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替朱四说话呢？难道他与红巾军有瓜葛？其实张玉和朱元璋一点关系也没有。张玉这个人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平时看不上像沈万三这样人那种溜须拍马、狗仗人势的行为。今天这场官司是沈万三的原告，朱四的被告，他一看就知道了，沈万三是要报四十大板之仇啊！这四十板子是我打的，他加罪在朱四身上，所以一再出来阻拦。襄阳王死盯着张玉，旁边有人也为张玉捏了把汗。沈万三洋洋得意，他凑到王爷跟前说：“千岁啊，那街上童谣该是真的吧？”哎，对呀、啊，这句话提醒了襄阳王，一伸手拿出姚三老给的纸条递给了张玉。张玉接过来看了看，刚要说话，襄阳王说：“张玉啊，从这纸条就证明他造反投毒之事，我们有证据。”张玉说：“证据何在？”姚三老说：“这个歌谣就是指的朱四。要造反在襄阳乌梅乡，不是说他，说谁呀、啊？”襄阳王点头说：“对，言之有理。”张玉说：“慢着，王家千岁，朱四是干什么的啊？他是卖乌梅的商人。着啊，一个卖乌梅的商人手不寸铁，不带一兵一卒，怎么能在襄阳城造反呢？王爷您怎么能相信呢？千岁呀、啊，当年霸王听信歌谣，迁都彭城，上了谣言的当，吃了大苦。今天有人要陷害朱四，编造谣言，借助王爷虎威，要官报私仇啊！沈万三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姚三老说：“张玉，你竟敢血口喷人！”谁要害他了？襄阳王一拍桌子：“不许吵闹！”姚三老说：“朱四，我来问你，要不是你在井里头撒瘟毒，全城人怎么会都有了病？而且一吃你的乌梅又都好了呢？分明是你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姚三老想：“我一口咬定你在井里放毒，况且我手中又有凭证，看王爷宰不宰你。”那襄阳王叫姚三老、沈万三、张玉他们吵糊涂了，倒把朱元璋给放到一边了。听姚三老这么一说，哦，襄阳王才想起来，我得审朱四，他一拍桌子：“大胆朱四，快快招来！”朱元璋说：“王爷，小人冤枉，还望王爷明察。”没等姚三老开口，张玉又接茬了：“千岁呀、啊，方才沈总办和姚三老说朱四往井里头投瘟毒，人喝井水故而生病，王爷染疾，难道您也喝了朱四撒上毒的井水了吗？”没等襄阳王

0: 王发话，沈万三把嘴一撇，那是自然，还需多问吗？那我再问你，朱四在襄阳城境内撒瘟毒倒可以说得过去，王爷的王府看守森严，饮水井又有专人看管，那朱四怎么进得来？怎么王爷也得了病呢？他这个襄阳王半天没回答上来，姚三老一看要坏事，赶紧插话，哎，王爷，想那朱四是受妖人所派，我们闻听他们惯使邪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人人都能高来高去，进出王府那还不是容易事儿吗？张玉闻听哈哈大笑，姚先生，你一副好口才。王爷，我想既然井水内有毒，不妨取水一验，是非曲直自然明了。如此甚好，来呢，到后院井内取来一桶水。姚三老说用不着取，我这里已经带来一桶，可以当堂检查。抬下来，只见两个人抬一桶水来到堂上，中军官取过一双银筷子，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科学仪器，只用筷子在水里一搅和，筷子发黑说明水中有毒，要是不黑呢就没毒。果然筷子往里一放，又刷了一下子，当时变了颜色。这回襄阳王可真急了，朱四，水中有毒，你还有何话说？把朱四拉下去斩首。刀斧手立即上前要绑朱元璋，朱元璋高喊千岁，小人冤枉。张玉也起身离座，走到近前施礼，王爷刀下留人。朱四既然高喊冤枉，千岁就该审清问明，再杀不迟。哼，事实俱在，审什么？张玉，你真真多事。千岁，不是我多事啊，刚才所验之水是沈总办自己带来了，不足为凭，应该派人到你府里的井内取来一盆水再做试验。旁边的陈知府、李知县一齐施礼，王家千岁，张元帅说的有理，请千岁三思。襄阳王这个人呢，耳软心活，听了沈万三这帮人话呢，要杀朱元璋，再被张玉这一驳，也觉得有道理，就告诉王官到后花园井内取来一盆水当堂检查。功夫不大，把这盆水端来了，中军又拿了一副银筷在水中搅了几圈，抽出一看颜色未变。襄阳王当时目瞪口呆，再看沈万三脸上变颜变色，汗顺着脸往下淌啊！他想坏了，姚三老变的戏法露馅了，虽说不至于受重责，但有张玉在那儿咬着，这个台不好下呀。就在这个功夫，文官匆匆忙忙的跑进来，启禀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何事惊慌？门外来了许多老百姓，也有二三百人，他们听说有人陷害朱四客官，大家不服，来求见千岁，要为朱四求情。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说朱四救了襄阳百姓，是大家的恩公，受万民敬仰，王家千岁应该给予褒奖。襄阳王听完了，心里琢磨，朱四在襄阳城老百姓的心目中有威望啊。哦，我懂了，沈万三嫉妒他，都是做买卖的，难免勾心斗角，我也不能光听一面之词，这个姓朱的到底来襄阳要干什么，我得看一看，这个人放不得，抓更抓不得，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把脸一沉，沈万三，你为何陷害朱四？沈万三说，哎呀千岁呀，这事跟我没关系呀， 都是姚三老一人所为。姚三老说，千岁，是我，是我恨朱元璋，哼，岂有此理，把他压起来。有人答应一声，把姚三老带到一边，一会儿啊也就放了，走走形式而已。襄阳王想安顿民心，告诉门军，传本王口谕，姚三老诬告诸四客商，本王一定要重重惩罚于他。诸四卖乌梅救了襄阳百姓的命，本王设菊花会请他赏花赴宴。什么菊花会呀、啊？今天是九月初一，九月九是襄阳王府每年一度的菊花盛会。他想呢，借这个菊花会把朱四请来。文君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来啊，给朱四看座。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朱四卖乌梅救了襄阳百姓的命，本王设菊花会请他赏花赴宴。什么菊花会呀、啊？今天是9月初1，9月9是襄阳王府每年一度的菊花盛会。他想呢，借这个菊花会把朱四请来。文君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来啊，给朱四看座，把座给搬过来了。朱元璋谢过，不敢坐呀，搭个椅子边儿。主司啊，姚三老公报私仇诬陷于你，本王定要重责于他。你用乌梅救了襄阳百姓，功高恩重，本王9月9日菊花会上为你庆功，替襄阳百姓报恩。朱元璋暗想，襄阳王怎么变得这么快啊？刚才要杀我，一会儿的功夫又要为我庆功，只怕其中有诈。再说那沈万三对我怀恨在心，处处与我为仇作对，表面看是姚三老弄的水陷害于我，实际根子在沈万三身上。倘若一时疏忽遭其暗算，到那阵儿悔之晚矣，菊花会还是不来为好。想着这说，王家千岁，乌梅出瘟疫乃是当今万岁之鸿福，千岁之虎威，小人焉敢贪天之功，菊花盛会绝不敢受领。哎，不要推辞，就这么定了。来呀，送客。朱元璋只好谢过王爷，离开襄阳王府，回梅马招商店。路上无事，来到梅马招商店，梅师祖马从容两个东家迎了出来，把朱元璋拉到了后院的内宅。朱元璋就把进王府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梅师祖说，赴菊花会的事你答应了吗？我推辞不开，只好答应。哎呀，你与沈万三前仇未施，若去赴会说不定要遭暗算呢，不应该答应。老人家请放心，我会多加防备就是。两个老人也不好再拦了，说会儿闲话，各自回房休息，不提。第二天一大早，梅世祖早早就来到朱元璋的屋里。朱元璋赶紧让座。梅世祖老头平时不大爱说话，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显得格外精神，几乎没等坐稳呢，就跟朱元璋说，朱四啊，多大了？可曾娶妻生子？老人家，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我还没成亲呢。
9: 哎，这就好，
8: 我有意从中为媒，定门亲事，你看怎么样？朱元璋摇摇头，老人家，不行啊。

我到襄阳吉凶未卜，哪有心思说这些，您的好意我领了。哎，你不要推辞，我给你提这门亲事，保管你满意。这姑娘还是你意中人呢。啊，我还有意中人？这几年我孤身一人到处为家，哪有什么意中人呢？哎，你先别忙，我这有件东西给你，你一看就高兴了。说着话，从怀里取出小红绸子包递了过去。朱元璋拿过来打开一看，啊，呆呆一愣，一看有张字简，字简上边写了四句话，上写韩信七十日，范睢彻骨寒，若得风云会，顶礼报婵娟。哎呀，这不是我写的吗？是我留给马小姐的。是啊，我在草棚内，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呀，彻夜难眠。是那马秀英小姐派丫鬟赠棉衣，我给她写的回信呢。这东西怎么会落你老人家手里呢？梅世祖微微一笑，他是这么回事。书中暗表，这美马招商店的店东马从容就是大脚马秀英姑娘的亲伯父。想当年朱元璋不得地，给老马家顶账去当佣人，他的干妈不是欠人家钱吗？由朱元璋给人干一年活，受马狗子气，在风雪飘摇之中，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就在草棚子里彻夜难眠。多亏了马员外的女儿马秀英派丫鬟赠棉衣又送饼，此事被马家知道之后，把朱重八给赶走了。老员外马从善回到了房中，逼问他的女儿为什么要给朱重八做棉衣又送吃食。马秀英实话实说，我看好他了，我看他怪可怜的，你老人家也不对，不该啊叫马狗子虐待朱重八。老员外一听啊，气坏了，骂他女儿行为不端，败坏门风，要动家法，要打女儿。老安人急坏了，疼女儿啊，连拉带劝，马秀英才免去了一顿打。这姑娘是烈性子，哪受得这个气呀？回到房中大哭一场，咬了咬牙，带着春香丫鬟离家，她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到滁州城她伯父马从容家里。马从容跟前无儿无女，见秀英来了，很高兴，当自己亲姑娘看待。马从容啊就劝他兄弟说，秀英这个孩子很稳重，明白事儿，不会有越轨行为，他是同情朱重八，没有别的，你呀消消气儿，把这女儿接回去吧。谁知道马从善呢，听信马狗子的谗言，不但不接姑娘，还和他的哥哥断去往来。马从容一看，这个兄弟太不懂事了，这么好的女儿你不要，我要。

0: 妻膝前尽孝，这姑娘哪样都好，没让马松荣老夫妻操心，就是20多了快30了还没有找丈夫，说亲人倒不少，和秀英一商量，她不是摇头就说不行，把媒人打发走了。老两口子怕委屈了孩子，又不好勉强，有时候见秀英做针线活突然停住，若有所思，知道他有心事，又不好询问，只是暗暗着急。好在去年春天呢，秀英无意中结识了一位姑娘，谁呢？襄阳王的三女儿吉花郡主。自从有了这女伴，哎，有了说话人了，比过去显得高兴些了。那么马秀英怎么和小郡主相识呢？这里有原因。襄阳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吉达，次女叫吉娜，小女儿叫吉花。那两个大的都出嫁了，只有吉花尚未婚配。吉花呢，生得小巧玲珑，聪明绝顶，乳母是汉人，丫鬟也是汉人，所以她蒙语汉语说的都非常好，而且呢书念的也好，这学的满腹学问，出口成章，襄阳王爱此女如同掌上明珠。单说这一天，他在花园望景楼写诗，丫鬟春桃给他铺纸研墨，吉花郡主在楼上一边等待丫鬟研墨，一边踱步想词儿，不知不觉来到了窗前，手扶窗棂朝下边一看，哟，对面小院有葡萄架，葡萄架下坐个姑娘，只见她前边留着刘海水鬓，后边一把松的大辫子，淡湿胭脂，穿一身浅蓝色的长衫，外罩着宝蓝的坎肩，正在飞针走线做绣活。李远一看，好一幅美人图。吉花好奇，春桃啊，你过来看看，那个小院是谁家的？那个女子是谁家的女儿？春桃一看乐了，哟，郡主啊，提起这位姑娘可是个才女啊，琴棋书画无一不通，还有一手好针线活，她绣的蝴蝶会飞，绣的花啊能招来蜜蜂，绣出那鸳鸯来就跟真的一样。那个小院是美马招商客栈，是他大爷家开的。哦，这么说你认识他？认识啊，我家和他们中间只隔了一户人家，我们孤儿寡母度日，日子挺穷的，我娘啊常去那院求借，那家人可好了，有求必应。嗯，我还叫马小姐给我画过鞋样呢。吉花一听挺高兴，春桃啊，哎，这女的长得多美呀，明天呢、啊、你把她请到咱们楼上，我们说说话，你看好不好？那感情好了，今天我回家告诉她，叫她明天准来。第二天大早，郡主让丫鬟婆子准备一桌干鲜果品，没成想春桃没有把人请来。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马小姐说了今天没工夫，吉华郡主一听，那好，改一天吧。一连半个多月马小姐也没来，郡主非常聪明
8: 哦，
7: 这是人家小姐存有戒心，不愿意和我交往啊。哎，那我就亲自去拜访吧。这个事儿还叫吉华猜着了。马小姐是个正直姑娘，不愿结交权贵，所以从心里不愿意和尊贵的吉华来往，屡请未到，总是推说有事儿。后来吉华亲自来看望马秀英，马秀英见他随时郡主，倒也知书懂礼，并无骄横之处，这才渐渐的和吉华接触了。经过一段，觉得吉华天真可爱，有正义感，对他父亲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秀英这才放心了，与他要好。俩人一交啊，哎呦，爱好相同，脾气相投，结为干姐妹，经常往来，又学刺绣、论诗文，那真是无话不说。吉华拿秀英既当师长又当姐姐。9月初1那天，朱元璋被襄阳王叫走之后，马从容放心不下，来到后院对马小姐说，秀英啊，我们家卖乌梅的老客朱四被王府人叫走了，你去找吉花打听一下，如果有什么意外赶快回来告诉我。马秀英听完就问伯父啊，卖乌梅的朱四被王府请去，那我什么事儿？你就别问了，你就打听去吧。 A 那位说了，朱元璋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马秀英和他没见面？没有，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女人就在后边描龙绣凤，男人在前边做生意，不许往来。马秀英也不过问前边的事儿。今天听伯父一说，赶紧换件衣服，也不用坐车骑马，只要是出了这个门进这个门就到了。平时他们经常来往，也不用从人通禀，直接来到后楼去见吉花。吉花一看是姐姐来了，真是喜之不尽，百般亲热。嗯，马秀英就看吉花忙忙碌碌样子，好像有什么心事。妹妹，你大概有什么事儿吧，要有事你就去忙着，我呀坐坐就走。啊，不不，没什么事儿。方才春桃说你们店里住着一个老客叫朱四，是从滁州来的，因为卖乌梅解救了咱们襄阳老百姓，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可沈万三却说他是颍州王派来的红巾军奸细，什么在井里撒温毒，乌梅救众人是有意笼络人心，夺我们心。

小姐闻听啊，吓一跳，哦，怪不得我伯父不放心，这里边真有鬼呀、啊！多亏了王府还有我这么个妹妹，要不然那朱四还能活得了吗？想着这说啊，郡主，我从来不到前边去，没见过他。不过伯母常说，朱四是个正人君子。姬花说，姐姐，既然来了，那咱们就一同到前边看看去。姐姐不是没见过这个朱四吗？就此咱们看看这位襄阳百姓的大恩人怎么样，二来呢也听听那个沈万三再出什么坏主意。这个秀英想，我是来打听消息的，既然已经打听到沈万三要害朱四的事儿，就赶快回去告诉我伯父，哪能在此久留呢？忙说，郡主，我与你一同前去，万一被王爷知道了反为不美，再者说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了。那好，我送姐姐。两人下了楼，刚到角门，春桃喊上了，哎，郡主，朱四老客来了，快看看。两人不便再往前去，急忙停在了假山石后偷偷观看。马秀英不看便罢，一看真是悲喜交加，刹那间当时的种种情景一齐涌上心头，心中不由得一阵喜悦。可又想，这什么地方啊，恐怕他今天凶多吉少。想至此，除了一身冷汗，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他昏了过去。这下可把吉华郡主吓坏了，急忙叫宫女把秀英小姐扶到了耳房，轻轻呼喊，姐姐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喊了半天，马秀英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来，慢睁二目，她哭了，妹妹呀，我的命好苦啊，哟，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忽然又这么伤起心来了？究竟为什么？妹妹，你知道那朱四客商是谁吗？不知道。你我姐妹无话不谈，我的身世不是告诉过你吗？这个卖乌梅的朱四就是当年我家朱伙计，叫朱重八。哎呦，姐姐，要是他那不更好了吗？你还难过什么呢？哎呦，我的妹妹呀，沈万三既告了他，焉能留他的命啊？倘若他死在这儿，姐姐终身又依靠何人呢？吉华闻听也没主意了，那怎么办呢？要不我去找父王说说。这么办吧，我马上回殿房把这件事告诉我伯父，让他设法搭救朱四。你还是到延安殿去 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非到万不得已时你不要出头。妹妹，你看这样好吗？好好，就这么办。姐姐放心，就是喝出我的命不要了，也要保护姐夫。嗨，妹妹，你有这句话，姐姐就感激不尽了。说完两人分手，吉花带着宫女转到银安殿的左侧，吩咐差人，来呀，给我搬个座位来。因为吉花郡主经常偷听王爷审案，差人也不阻拦，搬来把椅子。吉华坐在窗外听他父亲审问朱四，按下不表。再说秀英姑娘一口气跑回美马招商店，见了马从容和梅氏祖两位老人，把王府的情况一说，二位老人大吃一惊啊！老哥俩立刻分头去找左邻右舍，人们一个传一个，很快来了几十人到上百人。马从容对大家如此这般这么交代一番，甭管怎么地，我们要救出朱四，有人害他，咱别忘恩忘本，听着没有？又选了几个胆儿大的能说的去见襄阳王。临行的时候，马秀英把伯父请到自己房子里，含着眼泪说，伯父，侄女儿有一事相求，倘若朱四遇害，还请伯父把他尸体带回殿中。老头听到这儿觉得莫名其妙，也不

0: 不便细问，便带着众人去王府了。马从容走后，秀英是坐不稳站不安，功夫不大。王府的宫女春桃来见秀英：我们小姐让我给您送信儿，张玉元帅为朱四辩护，那朱四不会被伤害，请马小姐放心。他还说说什么了？还说别忘了请他喝喜酒。秀英也乐了，真真淘气。春桃走了，马秀英这才坐起来等待伯父早点回来。时辰不大，朱元璋平安回到美马招商店以后，马从容打听了一下那边的情况，便急急回到后院自己的房中。秀英就在屋里等着呢。伯父，有件事儿我跟您说。说吧。姑娘羞羞答答才把自己当年赠袄送饼发誓非朱元璋不嫁等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马从容哈哈大笑：我儿眼力不差，那朱四却是与众不同，将来必能建功立业，我儿与他正是天生一对骄傲。待我去请你梅伯父为媒，只要朱元璋愿意，即刻就与你们完婚。秀英回到里屋，取出一个红绸小包递给马从容：伯父，你讲这件东西交给朱元璋，他没有不从的。马从容才找到梅氏族，把马小姐的事儿一说，梅老东家自然愿意为媒，所以第二天一早梅氏族就来提亲，并且说秀英在王府已经看见你了，他一回来就把这件东西交给我让你认认，所以我才来保媒。朱元璋听着又惊又喜呀，真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怀里。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2: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4: 有人。
2: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身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Coldplay featuring Selena Gomez, Let Somebody Go， 这是收录在 Coldplay 在发行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 Music of the Spheres 当中。歌曲当中的故事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过，因为我们通过某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呢，在一个城市当中认识了对方，但是却又非常无奈的回到了各自的城市当中去生活，仿佛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尽管它是非常的难受的，尽管你的心中会有一丝那么的疼痛，但是我们必须让生活继续下去，你也需要 let somebody go， 这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在人生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吧。

A second to midnight, like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Ears and Ears. 说到 Kylie 呢，是很多人在心目当中欧美乐坛的一位，带他们入圈的一位女歌手，仿佛是吃了防腐剂般的声音，在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在不断带给我们惊喜。这一次和 Ears and Ears 来合作，即便是你之前可能对于 Kylie Minogue 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话呢，听到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说不定你马上就会喜欢上了 Kylie Minogue 这位一直在歌曲的事业上不断的有产出，不断的告诉我们年龄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热爱音乐的话呢，会一直在乐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的地位。

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语乐坛冉冉上升的一位女歌手 Rosalía 和 The Weeknd 一起来合作的 La Fama。 Rosalía 的名字呢，在西语界现在已经是几乎无人不晓了。这位女歌手呢，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她从小就开始了专业的训练，师从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声乐老师，让自己的音乐素养呢是不断的在进步。如果你有听过她之前的作品呢，就会发现她对于音乐的把控能力以及她独特的来自异域的风情呢，都是充分的展现在了自己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由 The Weeknd 一起参与了创作和制作的一首歌曲 La Fama， 来自 Rosalía featuring The Weeknd。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Alesso 携手到 Katy Perry 水果姐全新回归的一首舞曲，名字叫做 When I'm Gone。 在 MV 当中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的造型是非常的美，让人真的是在感叹说呢，在这五年六年的时间当中呢，时光真的对于她来说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水果姐是在告诉我们说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真正的热爱自己，不管是那个疯狂的你，还是那个有一些沮丧的你，希望你知道快乐是需要你自己来把握的。水果姐最近也是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呢，如果大家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舞曲类型 EDM 类型的歌曲的话呢，她将会给大家更多的尝试。
1: Asia FM 亚洲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Omar Apollo featuring Kelly Eaches 发行的全新单曲，名字叫做 Bad Life。 这位歌手呢，他是来自美籍的一位墨西哥裔的创作人，因此他现在呢在拉美界的人气还是非常的高的。整体的曲风呢是以 R&B 和 Jazz 的旋律再加上了流行音乐的搭配，让人感觉到他和一些大众的拉美歌手的风格呢还是有点区别的。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拉美裔的歌手他们的风格呢都会感觉到是比较偏热情动感的快节奏的歌曲，但是 Omar Apollo 他的擅长的曲风呢其实是比较中慢版的节奏。这位也是在年少的时候呢就通过了 YouTube 上自学了吉他和进行了音乐的创作，通过了一系列的上传录制的作品之后呢开始被大家所慢慢的熟悉。

今天我们要收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ord Mood R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ord 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在最开始我们了解到 Lord 的时候呢，仿佛是一位一直在强调自我的个性宣言的叛逆的少女，但是在这一首 Mood Ring 当中呢，我们是听到 Lord 放松下来的心情，感受到了他在每一个字眼，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整体的状态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是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之前 Lord 是关掉了社交的账号，回到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乡奥克兰当中，在这里伴随着沙滩和阳光，每天是以非常温馨的状态是度过了不少和歌迷朋友还有家人的生活的碎片，享受着这样安静的瞬间。因此在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呢，你会感受到 Lord 已经完全的放松下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愤怒的小女孩了。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Lord， 希望也给大家在不安和焦躁当中呢带来一点点回归到内心的状态。 Moon Ring Lord

0: 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6: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兰花小馆，温柔的与你相遇。

说来最近的一段时间呢，这个 NPD 在网络上的讨论度非常的高。那什么是 NPD？ 简单来说呢，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精神学医学的学会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里面，对于自恋型人格呢这样定义：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下。严谨来说呢，NPD 其实是一种心理障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临床诊断标准非常严格，但还没有达到统一，实际的患病率也不高，所以呢，在不同的研究中呢，有临床数据的差异。专门就是研究NPD 患病率的几乎为5.3%啊，其实真的被确认的人也不多。那为什么会引起网络的广泛的讨论呢？这也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这个概念，察觉到身边有这个 NPD 特征的人越来越多，哪怕这个人没有占全所有特征，也占了一部分。那么根据这个手册的第5版对于NPD 的描述，临床描述可以说是一种特征。第一就是自恋程度极深，他觉得自己是宇宙之王啊，非常善于夸大自我的重要性，也极度的渴望认可。第二呢，就是过度的沉迷于幻想表演型人格，他们通常呢会痴迷于权力、欲望、成功以及对完美亲密关系的幻想，并且会不切实际的想象能在未来取得巨大的成功。第三呢，是缺乏同理心，善于操控和掌握别人。这类人最大的特征就是缺乏同理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或者感受到他人的情感，或者会因为别人对自己没有用处而表现出冷漠和忽略。他们会假借关心之名去操控别人的情感，会不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会就让别人去给他们提供价值并加以利用，甚至榨干对方为止。第四点呢，就是擅长投射和倒打一耙。 NPD 的内心有许多阴暗面，他们自己不面对，也不会承认他们的存在，反而会在气急败坏的时候马上进行攻击，善于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对方的身上，非常善于在日常沟通和交流中偷换概念啊，对对方呢进行 PUA啊，整个过程当中内心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犹豫，他们的确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反倒是无辜的受害者。第五点，眼里没有事实，只有自己。 NPD 口中所谓的事实，一定是已经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和立场重新捏造出的有利于他的事实，并且被扭曲和篡改。对于事实的沟通也不存在着真正的客观逻辑，但他们的世界里面啊，唯一清晰和恒定的逻辑就是捍卫他们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和存在感。无稽的狡辩、转移焦点、混淆视听是他们的手段。由此可见，一个具有 NPD 特征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究竟可怕在哪里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这句话中的弥漫原文呢是英文啊，那我看了一些这种所谓文章，有作者把它翻译为弥漫，也就是说所谓的自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弥漫。一个 NPD 是无论面对任何人事，无论在何种境遇之下，都浑身弥漫着这种自恋。其实在汉语和日常的语境当中有一个更贴切的描述啊，就是迷之，迷之自信，迷之自大，迷之狂然狂妄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必须要高人一等，需要得到完全的赞同和认可，任何人都得捧着。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就是自己是否是一个迷之之人。那所谓的自恋型人格呢，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 NPD 的自恋呢是弥漫着无孔不入的。有一句话形容非常的精妙，就是就像火，一点点火苗可能不会被定性为灾难，但是一场大火就是了。

0: 问题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视过高，他们如此普通却又如此的自以为是。沟通有一个通常模式，不管对方是怎样的状态，都必须首先认同自己，如果遇到分歧就会先挑起事端，然后再指责对方不听解释，自以为是别人在攻击他，并且非常的善于以弱扮强，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去怪罪他人，于是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会落到对方的身上，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反正都是别人的错。他们的这一套模式呢，其实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有用的，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会在人群中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人，并且再展开攻势。他们会找什么人呢？找一些慕强的人， PD 就是 NPD 的这样的人呢，往往会初期会表现出很有魅力和吸引力，擅长通过表演一些优点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会找一些低自尊这样的人呢，非常容易被操控啊，也没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就会更加被动和听话。他们找的人就是那些自我核心不稳定的人，这就是一个煤气灯效应。在他们开始使用一些手段进行操控时，内核不稳的人就会感到困惑，然后会更加加速地进行自我反省，被 NPD 的思路带着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做得不对或者不够好。
1: 刺破了白昼，
0: 其实我在网上也有看很多的帖子，在教人如何的分辨和应对 NPD 的人，其中有一条最为关键的就是四个字，及时止损，别想太多，抓紧撤，赶紧跑。那最后呢，我再想提一下 NPD 的这种深度自恋，渴望认同和赞美，缺乏同理心，对别人冷漠并善于伪装，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点，就是 NPD 其实是一个空心人。空心状态分为很多种， NPD 就是其中一种。如果你是一个自我内核稳定的人啊，那么只要和他们接触并逐渐了解，就会明确地感觉到他们的内心其实空空如也，他们一切所表现出来的任何好与坏的一面，不过都只是悬浮在他们肉体之上的那层皮，你感受不到他们真切的灵魂，你也体会不到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其实最终结果的注定就是只有你一个自己一个人实惨，到那时 NPD 就会果断地把你抛弃，去寻找下一个供养他们的人。我想我们是供养不起一个空心人的，只有远离，用就能用走的别留，能用跑的就别走，离得越快越好。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0: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这个周末的朋友跟我说，哎呦，找对了人，不仅你过得开心，家里人也会过得很开心。就像有时候我和我妈很容易犟起来啊，然后呢，哎，我老公他们两个反而会更好说话。我老公和我婆婆呢犟起来的时候，我也会在中间柔和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是我们的父母，而是真的能聊得来。我老公总是能够get 到我妈妈的一些点，觉得很有趣。我妈呢也是觉得，哎，真的很愿意和我老公聊天。那天我突然觉得，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不是一个让人烦躁的事情。两个家庭处得来就很重要。说来，这是我朋友的第二段婚姻，相比第一段婚姻，在这段关系里他们很少发生争执，即便有了问题，两个人都会很快的去解决掉，从不内耗。慢慢就会发现感情和睦了，家庭关系也就会变得和睦，事业工作都会变得顺心。这两种关系呢，就是正循环，源源不断的滋养着两个家庭。说来，这些年我身边离婚的朋友不少，重组家庭也有一些。其实你也会发现一些奇妙的现象，就比如说 A 和 B 在一起的时候就不顺啊，两人发生冲突，耗尽内心，不欢而散。事后你会发现 A 和 B 在这段感情当中都有着不小的问题，毕竟感情的状态永远是双向影响的。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在重组家庭之后 ，A 和 B 各自都过得不错，都要比前一段感情顺心很多。甚至 A 和 B 似乎并没有改变之前的自己，就是很奇怪。按理说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又怎么不会将自己的问题带入到下一段婚姻里呢？后来我将这个想法抛给了朋友，朋友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你又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和思维逻辑是不同的。就比如说我和前夫，总会因为我冬天开窗户通风的这件事情拌嘴，可现在我依旧有这个习惯。但我老公做法并不是和我抱怨，而是会默默地将客厅的窗子关上，去打开卧室的窗子，然后关上卧室的门。当时我就问过他，你觉得冷了怎么不和我说？我老公告诉我，冷就关上呗，我又不是没有手。我说，可是你不会介意大冬天我还开窗户吗？我老公说，窗子不开留窗子干什么？你看，这也就是思维的差异。合适的人从来不会频繁地挑你些什么，而是会自发地去做些什么来补足，也不会忍着冷让自己受委屈，而是在不牺牲自己舒适度的前提下找到解决掉的方法。好像确实是这样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真的不用很费力的相处就很舒服，可是有些人即便你用尽了全身的解数想方设法的在一起，可还是会不如意。毕竟只要人不开心，做什么事都干不成。相爱的意义应该就是两个人一起变好，而不是不停的就停在原地被琐事吞没。所以两个人到底是不是正缘，你只要去体会和对方在一起之后两个人的生活没有变得越来越顺心啊。因为只有心顺了，才是真正的一顺百顺。比如说面对工作上的压力时，是否能够因为彼此的鼓励和支持而能够从容地应对，事业也就有了起色。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曾经一个人觉得麻烦的柴米油盐之事，是否因为有了对方而变得有滋有味？两个人的家庭是否总是充满着欢笑，处处洋溢着温暖和谐的氛围？连长辈都会因为看到两人的相处状态而倍感欣慰。

你会发现啊，那些能够长久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竞争指责就是指责或者是埋怨的状态，他们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愿意自发的去弥补，愿意尊重彼此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如何的轮回，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只要回头能够遇到对方的目光，你们就有着信心在无数翻山越岭的日子共同去创办好未来每一段充满期许的人生剧场。这就是正缘的体现了。

0: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1: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2: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

0: 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睡着的，你可以忘记的，你可以忍住的，你可以健康的。不会有很多人等你，可是你要等你自己。兰花小馆，开在你心里温暖的地方。

好了，今天呢，我们又去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看到的顾客是照烧鸡腿饭。他进来就问，跟喜欢的人相处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西兰花说，不要轻易把自己的时间和情绪给予不懂珍惜的人。在一起管住嘴，一句话该说不该说你清楚啊。分开了迈开腿，一段情该去该留你也清楚啊。你很贵，不要成为别人无聊的燃料。这恋爱首先启动的应该是存在价值，不是工具价值。你遇见一个喜欢的人，首先问自己一句，这恋爱是非谈不可吗？是的，你很坚定，有一股劲儿，有强烈的宿命感，那就谈，因为他的存在会让你开心啊。来讲个故事吧。那天你好像没有怎样的食欲，遇见了一份照烧鸡腿饭，看上去很诱人，你觉得它能够激活你的食欲吗？那要试一试吗？一旦你决定入场，就要承担代价。可能扒了两口你觉得不想吃了，剩下的怎么办？扔了吧你觉得可惜，凑合吃你又觉得委屈，懂了吗？有食欲吃啥都嘎嘎香。你的状态对，你愿意投入你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你在这段感情里就倍儿有存在感，你存在，你所构建的世界就存在了。没有食欲一切免谈。会不会没有食欲那天我们错过了把某某某加入到人生菜单的机会呢？不会，你会错过了以为你觉得的照烧鸡腿，其实往前走还有照烧排骨、盐焗鸡腿。缘分很谨慎，会一次次的确认你喜欢的是照烧还是鸡腿。你回头看看那条街那么长，有那么多的餐馆，你为什么偏偏的走进这一家？我希望是你喜欢，而不是因为饿了或者新店开业大促销。成年人为什么挑食？生活那么辛苦，我们够呛能够有一份心满意足的工作，够呛能遇到一个怦然心动的人，但是至少管住嘴，为自己喜欢的食物买单，是对自己最大的诚意。请你相信，一次次的不妥协会慢慢渗透到你的生活，直到你拿回命运的掌握权，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去爱自己喜欢的人。慢慢来，先从跟不喜欢的食物说不，只要食欲在，吃得饱饱的，你就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向命运发起反击。说这老天为什么老让我们遇到坑、遇到痛苦、遇到不爽，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倔强，不要执着，不要较劲儿，此路不通，请换一条。其实没有什么错过，一切你以为的错过都是为正缘让路，因为珍惜要双方才过瘾。你的食欲碰上了色香味齐全，大家都竭尽全力准备了这一次的相逢，你没那么劲儿了，只是凑合填饱肚子，对他也就会是一种辜负。你也应该遇到一个满眼满心都是他的人，激情热烈，光盘行动，不要给他期望又让他失望，不要给自己的尝试又让自己后悔。我说如果你没那个劲头就饿两顿，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值得你翻山越岭去见他，一定会有那么几句话值得你讲给他听千千万万遍，终有一天一想起照烧鸡腿饭，你就会去见他的步子加快。我的意思是什么？有些人光是存在着对你而言就很美好，所以那一天你为什么没有食欲？上天替你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的选项啊。

0: FM，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说来听这首歌曲《永不失恋的爱》，还真的是从单依纯开始的。单依纯真正的音乐企图，因为这个起步啊，应该是通过一个综艺节目参加一个选秀比赛嘛。然后呢，他首先就唱了这首歌曲，应该是后面唱的，我记得啊，开始好像没有。但是之前这首歌曲其实是出了的，因为是周兴哲的歌嘛。但是我却没有在之前听到周兴哲唱这首歌曲，反而先听单依纯唱了。然后他唱完之后，我才知道哦，有周兴哲这么一个歌手，然后演唱了，原唱是他啊。结果两版本都很好听啊。现在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其实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个单依纯刚刚火起来的时候的这首歌曲还是现场演绎版，然后没多久之后呢，因为这首歌经过他翻唱之后有了另外一种味道，所以呢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录音正式版。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呢是在我记得是一部电视剧什么《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当中的一首插曲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蔚蓝，街灯晚餐。

听的旋律，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最后有两首歌我想选的，一首是来自于温岚的《如果你在我身边》，另外一个呢就是歌名很奇怪，就是谁能避开恋爱这件事。我选来选去最后我还是选择你在我身边吧。好了，听着温岚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
7: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8: 玩在旅途。
9: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迎。这咋回事儿？还没到是吧？
1: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0: 没有听过，这是，请问一下，这位歌手的名字是？请问一下，这位唱歌不是很清楚，就是发音吐字不是很流畅标准的这位男士，他的名字叫做
1: 周杰伦。哦，欢迎各位在今天下班路上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唱会完正在直播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结合上一期的主题啊，我们跟大家聊过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了70、80的偶像，今天我们来开启到90年代的偶像。为什么用这首歌来开场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他是用那个呜那一声走进了华语乐坛啊，但其实对于很多的像我们在内地听到的当时他很火的一首歌就是这个。那时候没有人在街上呜，那个时候所有人在街上都是哼哼哈嘿，对不对？你有这个印象没有？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那个时候我想想是多久哈，应该在2001年的时候的样子。没有记错的话，
0: 差不多。
1: 我就是反正5、6年级的样子，然后听到的这张专辑《范特西》。然后《双截棍》是这张专辑其中的一首歌啊。但其实《范特西》的主打不是这个，《范特西》的主打是《爱在西元前》第一首歌，然后是《爸我回来了》，然后《简单爱》《忍者》《开不了口》《上海1943》《对不起威廉古堡》和《双截棍》以及《安静》这张专辑，我觉得基本上是首首都可以。

0: 也算王炸歌曲了啊。那么在九零后心里面，哪些是你们的偶像呢？我觉得九零后这个概念啊，我一直觉得跨度比较大，是什么呢？其实八五到九五这个区间的比较容易就是摆得来。
1: 为什么？就是跨过这个区间就摆不来了吗？
0: 九五后的跟九零的那个阶段的好像就要稍微又远一点，
1: 远一点点了。对对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八五到九五中间的这个段落，他们听的歌看的动画片很多都是一样的，到九五了就不再看葫芦娃了，看亮啦，蓝毛套起三千文。
1: 我讲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分裂的最夸张的一个歌手吧，王杰。就是王杰的歌真的是很好听，谁就是九零后谁不会唱《谁凭浪子心》，包括其他的事一定都会哼。但是你要说真正的喜欢他，作为偶像那种喜欢，可能八零会
0: 更
1: 多。更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我在讲说这个区间它有一定的一个跨度啊，但我们整体来说的就是九零后的这一波普遍都喜欢的音乐方面的偶像啊，我们今天不讲影视圈哈，因为我觉得影视圈它真的不存在哪个年代，因为
1: 好的影视作品其实
0: 持续演，然后有一些演员他演技在线的，他是从年轻演到老，他还跟歌手声线会变化没那么太大的那个就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歌手的话声线变老了以后，他也不是声线变老，我觉得有些声线是越来越细腻，有些可能颗粒感更重，但一定跟他最出道的时候不太一样。但演员其实是越沉淀以后演技越精湛的，就是越来越好啊。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像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阮经天，你拿现在阮经天的演技跟他比，最早我们看偶像剧的时候《命中注定我爱你》啊什么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1: 他没有演《命中注定我爱你》啊，阮经天《
0: 命中注定我爱你》那男主
1: 不是
0: 季存希。
1: 哦，那我想错，是另外一部剧
0: 啊。
1: 好，我想错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是九零后的这个偶像，因为之前我们有做过七零八零嘛，
0: 对，
1: 所以九零后，作为九零后的你的偶像是谁？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
0: 对，男生女生都可以哈。我们今天主讲的是音乐方向啊。你像上一期的七零八零，我们一开场跟大家说到了，比如小虎队，林志颖，
1: 对
0: 对。但你要说到九零后的偶像啊，那有哪些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能够乍一想到的，比如说这姓周的，姓林的，姓王的。还有姓孙的，就是姓吴的不是哈，
1: 姓吴，
0: 他们是几个人？
1: 哦，是一个组合，姓吴，说姓吴是谁？
0: 姓潘的，姓杨的，姓肖的，姓蔡的啊，这些，我讲你们应该想得起来。
1: 所以呢，作为九零后的你，九零后的偶像有哪些呢？或者就是说，你小时候把他们的海报贴在墙上的那波人有谁呢？欢迎大家来关注九。

0: 非常丰满的，我觉得是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甚至买专辑，就像现在你有钱了，你不知道，哎呀，卖浪专辑嘛，不需要卖拉国嘞。那个时候就是拉国你都想卖，但是你没钱。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但是以前一进那个磁带天地啊，或者这种卖专辑的店啊，你就会发现那个墙上，你一眼看过去，他们都好多会在这种。我觉得九十月份是发专辑的一个高峰季。九十月份就会有很多歌手都在出专辑。问题是你一个月你花钱就那么多，
1: 月底的时候其实也
0: 会，就
1: 年底的时候其实也
0: 年底跨年也会有。所以就是现在啊，都还好，数字音乐了嘛。然后你是有时候买一张专辑啊，或者买一首歌。以前的话呢，就是你一进去，你看见，哎，我喜欢的这个又出新专辑了，那个也出新专辑了，再连摸一摸你的荷包，只有10块钱，你到底买谁？
1: 就会纠结嘛，对不对？
0: 然后那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如果有几个玩的好的，就每个人买不一样的，然后换着听。但有些朋友呢，就是他会很执着，说我。你买哪嘞？我不想买这个人嘞，因为我就要买啊，咱大家会买到一样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时候特别可爱的一件事情啊，就贵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逛街很多人会往大西门的方向，那个是贵阳商业集合的一个中心圈，从大西门一直往大十字、喷水池这一节都是我们特别爱逛街的地方。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世纪路也在，然后新力百货也是很多的。朋友们爱逛的，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我妈都知道，我一天懂了楼金，因为我们家当时住和平公园嘛，我不会沿着妇产医院的这条路走，我跟我妈说，我们走对面嘛，对面逛得多，因为对面有磁带天地、然后就可以路过。
1: 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其实就是想说一个题外话，因为刚才讲到了百胜和新力，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买的几个牌子，我梳理一下，那时候比较贵，最贵的一定在 C 位的，就是很英伦风的依恋
0: 啊，
1: 然后依恋还有一个其他的牌子就是 Tiny Wee。你那个小熊
0: 现在也有，
1: 那个要可爱一点点，然后还有淑女屋，我有好多淑女屋的衣服、毛衣啊，然后
0: 好多还有
1: 衬衣啊，
0: 还有比较平民化的也在那一带吧，什么乙醇啊，
1: 乙醇那个就要有大店，
0: 平民化一些，
1: 还有几个，比如说。艾格和 ES， 艾格是它可能是时尚一点， ES 是要偏这个运动风，我好多艾格和 ES 的衣服，就是突然一下子就回到那个年代，确实就是听着 MP3 和妈妈逛街在看这些品牌的时候。
0: 是，然后所以呢印象会拉回到那个时候啊。我还跟慧宇聊过，就是以前呢我们都住和平公园那边啊，文化路的路口有一家音像店，然后他家呢就会经常放那个时候当下最火的一些歌。
1: 其实那个时候不是在文化路路口，就是面对文化路往左边，在那个车站那个地方，车站后面有一家。
0: 对，
1: 那个位置的话，每次当你走到车站，你远远的你就能听到这个音乐，就想让你走进去看一看，买一点 CD 啊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没有多久，他家那个音像店旁边又开了一家什么呢？开了一家格子铺。大家还记得格子铺吗？
1: 还记得，天，格子铺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刚刚。进去，然后就看到所有的格子铺里面，比如说这个格子是卖珠串的，那格子是卖小包包的，那个格子是卖什么东西的？
0: 但我其实觉得那个
1: 很喜欢，
0: 经济蛮好的。
1: 我也觉得，
0: 就是比如我没有那么多钱开一个店，我租一个小格子，放一些我自己制作的手工，不同于别人的，
1: 对，
0: 或者我自己去淘的一些小东西，有人喜欢的话，可以买我小格子里的东西。
1: 就是刚刚进到学校高中的时候，高一下课，然后就会和关系很好那几个朋友，总去格子铺，然后格子铺的位置是在。延误街，因为离六中很近嘛，我们就去逛格子铺。哇，那时候觉得好潮流啊，
0: 就是你不买你进去逛你都觉得很高兴啊。然后像我跟慧宇有时候我们出去逛街，看到现在的一些这种集合的精品店，我们俩都会讲，哦，这是以前那种风格的什么什么，现在升级化了啊。那么把回忆拉回到那个年代吧，九零后喜欢的基本上是2000年出的歌，你们会喜欢哪些歌手呢？

0: 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那今天继续要进入到我们一代人有一代偶像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90后的那些偶像们。
0: 每一段啊开场，我都会放一个那些年代哈火的那些人
1: 和那些歌。
0: 哎，第一段我们放的是双截棍。嗯，这一段还记得这首歌吗？刚刚开场的。
1: 记得呀，
0: 叫
1: 壁虎漫步。
0: 对，他应该是潘玮柏的首张专辑啊。
1: 就是一开始认识他好像就是在听到这个歌手在唱着和这首壁虎有关的歌曲。
0: 对，然后其实这张专辑里面非常好听哦。就是、啊、这张专辑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出专辑不会说是乱整一些歌，就是觉得还行 OK 的都放进去。这张专辑也算很精品的，因为它第一张主打啊，刚听到的《壁虎漫步》也是迎合了那个时候很多这种快节奏的吧，然后词曲风格比较怪异的一种节奏啊。来，这张专辑里面第二首歌也是比较火的啊，名字叫《Tell Me》，能记得吗？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对， Tell Me， 然后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然后不知道慧宇还记不记得啊？
1: 好，听一下。
0: 这个女歌手那个时候也非常的火，我还蛮喜欢她的，后来就是退出了乐坛了啊。

0: 就是女生的那一段，因为前面一直是潘玮柏一个英文的 rap,
1: 自己的 solo 哈，
0: 对对对、嗯，然后马上进入到女生的声音，大家都在想，哎，他居然邀请到他来一起
1: 和声芭蕾公主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对对对、嗯，来听一下，马上进入到副歌。

0: 天哪，听到许慧欣的声音也是觉得想到很早以前，因为她的歌绝对不只是孤单芭蕾这一首，
1: 对，
0: 后面出的很多歌都很好听，
1: 啊、对，等等都好听的。
0: 哎呀，但是就是很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在乐坛再看到她了。
1: 对，
0: 但是回想起那个时候，她的有一个妆容是很火的，就是她喜欢把那个腮红画得很红，
1: 就是像冻伤妆，
0: 嗯，有一点那种感觉，但是并不是说是大红色，是那种浅粉色，然后偏紫调的，就看起来很清冷，清冷感，因为她本来长相也是这种感觉，很瘦高的美女。
1: 对，刚刚那首歌叫《特别来宾》啊，我们现在讲到的是90后的那些偶像，那潘玮柏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啊。
0: 哎呀，我突然发现潘玮柏和很多女歌手有合唱过，你看这张专辑的《Tell Me》就是其中一位，然后现在听到《特别来宾》是和许慧欣，大家最熟悉的《快乐崇拜》是张韶涵，
1: 对，
0: 然后他还和一个比较跨界吧，年龄跨度比较大的一位女前辈歌手，有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讲的其实是和妈妈的对话，是苏芮老师。
1: 对，
0: 哎，想起来，其实他这些就是合唱的歌曲都还蛮火、蛮出圈的，很好听。
1: 有时候哈，就是你在当下的那个时候听歌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哪首歌好听，你不会去纠结于他的词曲作者。我以前是这样的啊，后来我倒回来，在潘玮柏这个第一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叫《我不怕》
0: 啊，我不怕，
1: 我觉得好好听啊。时隔多年，我回去我知道他为什么好听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是胡彦斌写的
0: 啊。

0: 得真的完全不是潘玮柏的这个
1: 风格对
0: 不
1: 对，不
0: 是他的曲风了。
1: 这首曲是胡彦斌来写到的啊，叫我不怕。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做过金曲捞的节目啊，因为金曲捞我觉得就是要捞这样的一些歌曲、哎、
0: 对了，
1: 然后让你意想不到他为什么会那么好听，
0: 不然永远你提到潘玮柏都是快乐崇拜，都是那几首
1: MVP,
0: 对，
1: 我的麦克风
0: 都还是有很多其实我不怕学不会也很好听、嗯、都是他在第一张专辑当中，
1: 然后这张专辑还有包括那个 Kiss Me 1 2 3也好听啊、嗯、然后还有后面一张专辑的那个原心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歌。嗯，好，那么来说到潘玮柏的话，现在也在开演唱会了啊，他的演唱会呢执着于是这个 show。
0: 什么
1: show？
0: 是我有个好朋友之后也要想去听他的演唱会，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90后，既然今天讲的是90后的偶像，现在去追星去听演唱会有一种
1: 听的是自己的青春，
0: 对，要去圆青春的梦的这种感觉。原来的在他们最火的时候开演唱会是怎么样，其实你很少有可能可以去到现场的，就算可以去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哎、所以现在的我们狠狠的去弥补原来的青春，那个时候甚至就是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就觉得哎呀不应该在学生时代给父母这种压力吧。
1: 是，我现在讲一下哈，就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些偶像在开演唱会的，你比如说周杰伦是一直在开巡演的，然后潘玮柏现在在开，林俊杰也在开，张韶涵也在开，王心凌也在开，然后孙燕姿、五月天、潘玮柏、杨丞琳、梁静茹、陶喆都在开，包括这上面提到有一位就是之前一直哈不足真实给抽财那个、哦、谢霆锋也在开，
0: 包括就是2026年、
1: 哎、王力宏
0: 大家的呼声很高，也希望在贵阳能够听到他们的演唱会。
1: 然后这里面呢我没有看到演唱会的只有两位，萧亚轩和阿杜
0: 呀，两个人都有特殊的情况吧，
1: 但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在开了啊、嗯。然后Twins 好像也在开吧，
0: 他们是之前是在红馆连开，然后有消息说
1: 但没巡演，
0: 在2026年可能是会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
0: 也搞不好就是可能突然就官宣了，就会听到他们的歌声。
1: 因为阿娇的那个状态啊确实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可爱，他就是他要下狠心瘦的话你感觉他好快、
0: 啊、但是就是现在大家在听
1: 胖胖胖又微胖起来，
0: 就是他可能是身材有一些焦虑，但是对于现场的把控是撒的那边就

0: 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稳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还是会希望就是到现场去体验到最好的，不管是音响效果还是唱功嘛各方面，因为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多多少少有一些歌手都还会有一种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好的嗓音，有点遗憾。但我觉得要看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现场看演唱会了。
1: 就是、
0: 所以、
1: 还有就是像大家很多你觉得可能再也看不到的，现在也在集合了。你比如像 F 四，对不对？以前你觉得可能这再也看不到他们同台了
0: ，F 三啊，
1: 其实也有同台啊。你之前最早嘛，朱孝天也还是同台的，后来就不管他们内部什么问题吧，至少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再次登台啊。
0: 是的，也欢迎大家说一下九零后，你觉得九零后这一代的偶像有哪些呢？也欢迎来关注972玩在一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平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九零后心目中的偶像，他们在那个时间段在出道或者是大爆的专辑有哪些让大家记忆深刻的歌曲。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4: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辉宇。

0: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1: 还不来一起刷啊？

0: 来自于蔡依林，看我72遍。
1: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美，天诛地灭。我听到这，我真觉得我的童年回来了。我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喜欢他的，
0: 是因为当时的这张专辑哈，是一改了之前他的原本只出的一些专辑的风格啊。他之前有一张专辑叫1019。然后那张专辑，
1: 那是第一张专辑啦，
0: 对，就是很温柔的一个风格啊。
1: 因为那时候他很小嘛，年纪太小了。然后从这张专辑开始，确实是感谢周先生给他操刀，把这张专辑的风格，然后包括连 MV 的拍摄啊，都是当时最好的团队，确实也是缔造了经典。有很多人可以说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认识的他，
0: 对，
1: 就知道了蔡依林是谁。原来只是可能听过《Show You Love》，听过《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不知道这个是谁。但从这张专辑开始。之后就完全蜕变，丑小鸭再见了。
0: 他一出道的时候，有无数人拿他跟林心如比，因为长得
1: 很
0: 像。对，
1: 他后面有一支 MV 就请到了林心如来做女主角，然后两个人都是穿着
0: 婚纱的。对，
1: 除了蔡依林当时是金发，就很明显。如果是换一个发型的话，都会觉得好像。
0: 发型要是一样的话，就会很像了啊。好，来，我们讲到今天的主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90后的偶像。我们今天刚刚来讲到了潘玮柏，然后蔡依林。那蔡依林的歌呢，真的是太多了啊，
1: 太多了，
0: 因为她的专辑还是，我一直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勤奋、很努力的
1: 地才，她是地才，很棒。
0: 然后一直保持着不停的在上镜，然后呢，不是专辑就是这个演唱会，一直在回馈自己的歌迷和粉丝。
1: 很棒的一点就是她的嗓音、她的容貌、她的身材，
0: 没有
1: 一直都是
0: 太大改变，
1: 在进步着的。
0: 那你只会觉得她越来越成熟了，
1: 很厉害，
0: 越来越干练了。
1: 她那么矮矮的，就是身高并不高，
0: 爆发力很强，
1: 但气场啊，整体的风格，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然后我们今天不来讲他就是现在的歌曲啊，就来回到以前90年代，90后我们听的那些歌。刚来说到这张专辑72遍啊，看我72遍。但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也是很火的，就是说爱你啊。然后你一直以为就是他会出这种快歌持续下去嘛，但其实他的慢歌从最早的第一张专辑就很好听了。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当时比如说像假面的告白、做一天的你都很好听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很火的这首慢歌。

0: 出来。
1: 好听啊，这首歌《假面的告白》啊。其实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年岁不大，但那个时候好像每个人都特别喜欢把自己想成那个悲伤的角色。然后你听的时候，你觉得这
2: 为赋新词强说愁，原来理解不了，现在是真真正正的理解了。
1: 但其实你这些老歌啊，你再翻回去，现在听的时候，你好像更能理解歌词里面了，因为你或多或少可能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感情状态了。
2: 是的，这张专辑也是看过72遍，对不对？
1: 对。
2: 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就包括里面有一首他和周杰伦的合唱，叫做《骑士精神》。为什么他的粉丝叫做骑士呢？是因为骑士精神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骄傲的公主要回家整装再出发，所以就大家对他的喜爱和疼爱就都称他为公主，然后就大家是守护他的骑士，是这样。
1: 对，这就是当时啊，在成为90后偶像的起点的专辑。

0: 曲很棒的同时，而且很异域风情。因为当时其实是很流行中国风的，我们从江南开始，这首歌很多中国风非常流行，但这首歌有点东南亚的风格，听到了马上大象要叫，你就觉得哎呀，好像你真的身处在那个地方，看了 MV 的感觉更是了。
1: 有点神奇的开头的感觉，
0: 对，有。

0: 哎，不得不说哈，就是周杰伦划破了这华语乐坛的这种一贯的风格，其中一点就是他的音乐很有故事感，你们没发现吗？他很多的歌曲里面会让你沉浸式的脑子里面想到那个场景，他不是单纯的一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是哪一首歌让我有那个很强烈的一个场景，是威廉古堡。
1: 哦，对对对对对，很好听，
0: 非常大的一个场景感啊。好，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蔡依林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的话，还有布拉格的广场也是火到爆的哈，就是非在这张专辑之后的下一张叫什么来着？
1: 这张爱情三十六计吧，
0: 爱情三十六计也是很火，然后后面的城堡啊都非常棒啊。哎，但我在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只听他们最开始的开篇的专辑，是因为就靠一张专辑他就走进了九零后的心里。
1: 就是有些朋友会讲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或者有些朋友说第一张专辑就已经开始让大家认识他，比如说像林俊杰，比如说像这个王心凌，但蔡依林是在之前已经出过几张专辑。
0: 对，
1: 真正的全面大火其实就是从看我七十二变开始的。
0: 是的，你还记得90后那些喜欢的歌手从哪张专辑开始大火的吗？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0: 永远的记号。
1: 太嗨了，因为听到了原来 TMP3 和磁带听那些歌，我觉得很感动，感觉回到了我读书的时候还在睡上下铺的那个分校啊，感觉很感动很感动。
2: 哎呦，我好low火的，
1: 就是来体谅一下我这样的心情。
2: 我们现在来讲到今天的主题，90后的偶像们啊，那些音乐界的偶像们啊，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唱起来。今天来讲到90后的，有提到潘玮柏，然后蔡依林，我们先来讲王心凌。嗯，这张专辑就叫 Cindy 啊，王心凌同名专辑。
1: 基本上很多这个新歌手出道的时候第一张专辑都是同名专辑，对。
2: 好，然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我没有放，因为其实对于那个阶段来说最火的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因为点播台每天都在放。
1: 它是翻唱歌曲嘛，那确实是有了这个版权之后，就当时我讲的我很喜欢的 M2M 的组合，然后是两个女孩子哈，紫色的专辑，专辑紫色风暴，然后呢翻成了

0: 唱这样一首歌。
1: 是有伴奏吗？
0: 我不记得这个，我不记得伴奏，我不记得了。
1: 你刚刚你都唱不上去，
0: 还好的现场也没有很黄，就是我只唱我唱得上去的地方，唱不上去那个你是会把我电音的，就还好。
1: 来啊，来说到王心凌的这张专辑，有多少人现在还依旧喜欢她呢？她的演唱会也是爆火的，
0: 爆火对。
1: 然后她的演唱会跟其他演唱会不太一样啊，她演唱会有很多的这个。集团大佬这种搭配，
0: 大哥哈、啊，大哥，
1: 高清
0: 手机都非常清晰，
1: 带着那个装备哈、啊，就像人家去打鸟的那种装备，
0: 然后很夸张的，就是说，坐在前面的朋友，你的这个像素是我看过最不清晰的，好不好？换一个手机再拍吧，算成了一个梗了。
1: 好，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歌，来提几个啊，爱你是。
0: 第一首歌同名主打，
1: 对，然后第二首
0: 月光很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就很温柔，很像她这种少女的风格。她走少女风格其实一直都是，包括到现在还是这样的风格，但是她有这个资格走啊，就是整体的状态嗓音
1: 非常好，
0: 依旧和原来没有什么变化。
1: 然后这张专辑还有
0: 甜心教主，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第一次爱的人，然后包括羽毛，然后
0: 羽毛也好听。
1: 这张专辑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大家绝对想不到，
0: 什么
1: 叫糖罐子？
0: 我没听过，
1: 非常好听，
0: 来听一下
1: 糖罐子这一首歌。

0: 好听啊，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第一张专辑里面一首歌，这首歌不算火，但我当时、因为我有这张，我这张专辑还是磁带，对，然后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
1: 好，务员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可能暂时听不到语音，一会儿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时间段我们会来听的，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你好不好？
0: 好。
1: 那现在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做的这个专辑呢是一个系列啊，之前我们有讲过7080这一代人的偶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偶像的系列，90后的那些偶像们，我们前面有听到周杰伦、蔡依林、潘玮柏，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天新教主王心凌的歌声。
0: 是的，好，那么我们就是刚刚讲了两个男生啊，其实周杰伦没怎么讲，因为他不用
1: 就放了一首歌，
0: 对，他不用
1: 我们平时已经讲的很多了。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到另外一位，
1: 好，
0: 他到现在为止吧，我觉得依然都是霸榜的一个歌手啊。
1: 对，
0: 他的首张专辑
1: 就是江南吧，我记得没错啊。哦，那个月行者，
0: 对，
1: 他在那个月亮下面，然后当时为什么对这张专辑印象很深，也是因为这个点播台哈，点播台给80、90后留下太多印象了。
0: 然后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哈，因为回忆特别喜欢。然后、对，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呢，有几首歌是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希望在他演唱会上听到的。
1: 会读书、翅膀、冻结都好听。
0: 但是我那天就是现场
1: 的恋人
0: 没有听到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很想很想听翅膀，非常想听啊。然后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我那天有讲过，不懂啊，不懂的话是记得的另外一个版本的词。然后包括会有那么一天，
1: 因为是他写给阿妹的。
0: 对，好，来我们听一下这个首张专辑就。打破了当时的一个

专辑销量的记录啊，《月行者》他不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叫《月行者》，主打歌就是我。Mutation 是 level 奥义的 evolution。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终于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4: 嗨什么呀？听我说 ，One Two Three，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3: 明天

0: 林俊杰啊，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也不怕哈，你迎合着九零后，你迎合不到的青八零后。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最喜欢他的就是九零后。可能我当时听他的歌，这时候还在读小学。
0: 这首歌其实是有一定叛逆心态的那个状态的啊，但他其实也能表达出那个时候小朋友很想表达的心情，包括现在我们也能理解很多小朋友在讲，一天就想我读书。啊，不是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那也有可能我在其他方面很优秀啊。然后呢，你看这周杰伦就不一样哈，这周杰伦还打电话听妈妈的话，
1: 挺好的呀。
0: 好，来，我们今天来说到九零后的那些偶像啊。九零后我们听着这一波人的音乐长大的，刚刚来听到的是姐姐林俊杰，但姐姐其实这张专辑，如果是像我跟慧宇一样是很喜欢听歌的人，我们可能已经认识他了。但是不是很喜欢听歌的人，那时候可能还不算认识他。他真正认识他的就是风到这里就是年，
1: 就是江南这首歌。
0: 对，慧宇一直在讲说林俊杰开启了那个中国风的时代，其实不是的，是周杰伦。然后他在第二张专辑，
1: 其实我没有讲说他开启中国风，但是因为江南这首歌的影响力
0: 很大，
1: 就是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在做中国风，他算是力排众议出了这首歌曲。
0: 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啊，刚刚说过，比如翅膀啊、冻结啊都很火啊。然后这张专辑叫《月行者》，然后到了江南的那一张专辑，换一种飞起来吧，我觉得换是，就那个专辑封面，
1: 飞起来的，
0: 对对对，他也是双手打开的，因为第一张专辑《月行者》，他是吊在那个月亮上，中间手打开的，
1: 对对，
0: 然后江南也是手打开的一张，然后那个好像是第二天堂吧，是不是第二天堂啊？哦，不是，第二天堂也是手打开的那个美人鱼的那一张专辑，哎，江南那首歌的封面是什么样子？
1: 我也不太记得了。他张专辑叫什么名字、啊、
0: 他还有一张专辑很火，曹操的那一张，
1: 那好后面直接录了，应该是
0: 不是那张专辑叫曹操，
1: 很后面了已经。
0: 曹操的专辑是2006年啊，
1: 已经比起他前面出的这些比较后面了。所以其实我们按照认识这个歌手来听的话，除了江南这首歌，那真的就是可能刚才月行者和会读书冻结这几首歌曲吧。对，
0: 好，对嘛，江南就是第二天堂的歌嘛，但不是第二天堂的主打，因为第二天堂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一开始，然后第二天堂江南排在第六首歌了，然后这张专辑里面还包括有豆浆油条都在里面。对，就是这张专辑2004年的，然后时隔2年出了曹操啊，那个时候的林俊杰啊也是非常厉害的，他包括现在写的很多歌我都觉得好好听、啊、但是现在大家就是不太有买专辑的一个习惯了，
1: 对呀、
0: 大家都去听数字专辑了哈。好，那么说完了
1: 林俊杰，
0: 那就再说一个女生吧。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下面一个女歌手，然后婺源其实刚刚有给我们一直在发语音，大家也可以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代人有一代的偶像的系列呢，来到了九零后的偶像有哪些，在第一个小时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那如果在你的心中也有一个专属于你喜欢的偶像，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啊，来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偶像是谁呢？
0: 好，我们来提到的这个人呢，其实我想放他另外一首歌，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是1999年。
1: 哇，好早，他算不算是他们这一代专辑
0: 就是比较早的，对，
1: 算是
0: 比较早的，
1: 是在维京还是在什么时候？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唱片很优秀的，就是在维京时代发的那几张，我是很喜欢的。
0: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张专辑是在2002年，
1: 那
0: 个时候的认知度打得更开。他其实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是点歌台比较经常爱放的，就是把回忆都甩啦甩啦，
1: 甩啦甩啦。
0: 对，然后呢？点歌台其实他那张专辑我爱听的，比如说爱情像卡布奇诺，
1: 卡布奇诺那是第五大道吗？那张专辑
0: 就是首张专辑，
1: 就叫萧亚轩，
0: 对，就是 Elva 萧亚轩、然后的话那个时候是因为可能我就经常讲嘛，我姐姐爱听歌嘛，然后我听过她的这张专辑，那真正大火的是这张专辑，点播台好像就不会跳过一次，这次我甚至说点播台烂了、

0: 爱的主打歌啊，很多人会开玩笑，爱的猪大哥啊，但这张专辑里面，几乎
1: 还没有不好听的歌曲。
2: 对，
0: 比如说像他和他的故事，吻。想念圣诞节，这些我觉得都好听。然后这张专辑里面最火的吧，还有另外一首，You Make Me Wanna。
2: 然后呢，务员告诉你，你说 You Make Me Wanna， 萧亚轩版这首歌，
0: 它是本来就它原唱，
2: 然后国外的那个组合其实是翻唱的，
0: 很多人都这个版权、啊，
2: 很多人都以为萧亚轩是翻唱，那其实不是，他才是原唱哦。
0: 原唱、
2: 对，
0: 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开头吗？

到现在 Elma 依旧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还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再发专辑或者是开演唱会，还是会觉得很遗憾的，但是还好还好，他的过去的

0: 每一张专辑你拿出来听，
1: 就是狂打哦、
0: 真的百听不厌。不要再说什么只有爱的主打歌，只有最熟悉的陌生人，只有甩啦甩啦，那随便放一首这张专辑的随便一首歌，他的嗓音，女中音的嗓音和他的那种跳舞的律动真的就是很棒，天生为舞台而生的。
1: 我都无法想象啊，他如果一直是保持就是 keep 一个很好的状态，他现在开演唱会票一定是那种又是
0: 抢不到，对了，
1: 对对对、嗯。然后最近这几天，你像万象城天天在放这首歌，就是因为快到这个日子了，所以呢很多地方都在放。然后呢，包括很多人想到他会想到他又唱又跳的那种状态吧？
0: 嗯，对，会想到。
1: 但你们忘了他最开始很火的一首歌，是慢歌，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哦，对呀，那时候他还没有
1: 太火了，
0: 他还是单眼皮的状态，然后还觉得很青涩。这个女孩就对于他自己改变了这个眼睛的形状，非常的大方，告诉他，对呀，他就说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觉得化妆的时候每次要贴双眼皮贴，很麻烦。就是在那个年代，她是我看到听到的很少数自己大胆的承认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她。他的个性就是这么的率真，这么的自然，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一点。
1: 他后面还有很多歌哈，比如说像这个 LOVE 啊，表白呀、啊，潇洒小姐呀、啊嗯，闪闪钻石糖、啊嗯、
0: 都好后面了，
1: 对，都很后面
0: 了。从1087开始，他就已经出道有10年以上的时间了。
1: 哎，他还有一张很
0: 十多年了
1: 精彩的专辑啊，2003年的
0: 第五大道，
1: 第五大道的那张专辑是很火的啊。嗯、那张专辑里面
0: 爱情通关密语，
1: 对，然后
0: 幸福的地图，
1: 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啊、都是很火的，
0: 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等等，就很洋气。听他的声音，他的专辑的呈现，他即使很简单，
1: 专辑封面都很洋气，
0: 就打个电话，你都觉得哇，这个女孩子穿个 T 恤都是自信放光芒的感觉，很喜欢她。
1: 好，那么今天来讲到90后的偶像，你的偶像是哪一个呢？

0: 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等于爱自己。这首歌其实应该比九零后喜欢它更早，因为这张专辑的话呢是王力宏同名专辑啊，叫《公传自传》。这张专辑是98年的，它为什么会火呢？因为当时娃哈哈的水的广告就是这首歌。
1: 那个时候潘玮柏出道是因为一个歌唱比赛，其实很多明星都是因为歌唱比赛被挖掘被发掘的，然后他当时就是唱了一首《公传自传》，然后拿到了是冠军还是第二名，拿到了这样的名次之后才出道的。所以其实作为潘玮柏是一直非常喜欢王力宏的。
0: 对，哎，说到王力宏的话呢，他哪一张专辑大火呢？就是让大家知道的，有几张啊？一个是《心中的日月》，一个是《盖世英雄》。
1: 盖世英雄都厚了。
0: 心中的日月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Forever Love》当时非常火。
1: 哦、是。
0: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张专辑啊？不是这一张，这张专辑是，
1: 就是我觉得王力宏他火的歌的话，就是可能每一张专辑有几首，但是对于九零后来说，对于我来说，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大城小爱》的那一张专辑。
0: 对，我在看那张专辑叫什么？
1: 《大城小》
0: 要改变自己，
1: 不是改变自己，好后面了，改变自己在那个盖世英雄后面了，对，很后面了，
0: 那张专辑叫什么？
1: 就是盖世英雄嘛，点进去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盖，因为盖世英雄全部都是比较
0: 啊，对，
1: 对，比较中国风的歌曲。
0: 盖世英雄是2005年的这张专辑啊，然后的话，我看一下 Forever Love 是不是在它的前面啊？
1: 前面的多，
0: 心中的日月是2004年，早一年，你夸张的。
1: 天，我感觉时间很早的很久。包括爱错也是这样。
0: 对 ，Forever Love 也是，它火应该是这个吧。
1: 星座吗？
0: 当时很火了这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啊有一首简单的歌也很火，但是没有人会把星座拿来唱一首歌从头到尾去

0: 我到现在排星座的顺序，我都要在心里默默的唱一遍。
1: 对，然后他这张专辑里面的《爱错》也非常的火啊。
0: 没晃，没晃，对不对？在调上啊。
1: 是的，是的。然后2003年的时候，有一首歌很火，《你不在》。
0: 嗯，你不在。
1: 对，
0: 是了。

0: 我觉得其实是有了心中的日，就是刚刚心中的日月 Forever 这张专辑，然后他的一个铺垫，就是大家对于他第二年再出的专辑期待就非常高。
1: 嗯，
0: 果其不然啊，2004年过了以后，2005年给大家带来了这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三首中国风的歌，
1: 嗯，
0: 一个是在梅边，一个是花田错，还有一个盖世英雄，
1: 嗯，
0: 啊，
1: 对，
0: 来听一下在梅边，你们还记得吗？

0: 当我看到乌源的这个留言，我觉得也比较认可。他说2001年的时候，唯一这首歌很火，
1: 因为他专辑太多了，我都记不清楚哪一首歌在哪一张专辑了。
0: 对，差不多。但是毕竟2001年的歌，可能对90后来说就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因为我也不能代表90后，但是在我和身边的朋友的印象里面，当时《大城小爱》，天哪，真的太火，还有《Kiss Goodbye》，两首歌就是
1: 专辑
0: 甜和悲的两个极致。
1: 这张专辑我最喜欢的是第一个清晨，我觉得好好听啊。

0: 然后他还有很多的歌火的啊，比如像《龙的传人》，因为那时候就这首歌有时候会登上春晚啊，
1: 对，
0: 或者一些大型的活动他都会去演唱啊。
1: 对，刚才其实我们听到很多歌手的声音其实都来不及一一展示，包括像孙燕姿、梁静茹，好多歌都还没有放、
0: 啊、
1: 但接下来我们想说中国香港的一个女子组合，就是这个组合的话，他们以可爱俏皮的风格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只是歌曲吧，他们在影视上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就两个人就感觉真的是姐妹花一样，穿着校服很可爱，然后后面很百变，包括到现在大家对他们的印象都是可可爱爱的感觉。
0: 哎，这个组合记得吗？这首歌也是频繁的有点歌台去播的啊、哦。

0: Twins 啊，这个组合火的歌也比较多，比如说《星光游乐园》，嗯，《莫斯科没有眼泪》，嗯，
1: 好听，《
0: 恋爱大过天》，《见习爱神》，
1: 《死心不改》，
0: 对，都是好听的。

0: 在好几次这个大湾区的一些大型的活动现场啊，都是有 Twins 然后在舞台上去演唱当年这些经典的歌曲的。
1: 你最喜欢他们的歌有哪几首？我喜欢的歌稍微来说有一点点偏，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那么的火。我有三首歌是很喜欢的，一首是千金，然后一首是士多啤梨苹果橙，还有一首歌叫做丢架，然后是一首很慢的歌，就是每个人的喜欢的歌还是有点区别。
0: 对，然后他们的歌曲哈，其实真的是很多的。但是你要说有很女校男生是我很喜欢的啊，因为当时是
1: 第一张专辑，
0: 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沪语讲的那个士多啤梨
1: 苹果橙。
0: 对。然后这首歌是比较轻快的一首歌啊，很适合他们当时那个可爱的风格啊。

0: 到了尹哥，尹哥很后面了，然后瓶中沙，哇，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瓶中沙这首歌很流行，在学校门口有这种小小的这种玻璃瓶，然后里面有红色、粉色、蓝色不同颜色的这个小沙子，就觉得是很契合这首歌的。
1: 因为刚刚慧宇在跟我讲说，那个时候你喜欢中国香港哪些歌手？我想了一下，我听完 Twins 以后反应过来了，我喜欢谁？我喜欢蔚蓝。我想要喜欢邓
0: 丽欣，
1: 对
0: 对对，是的，那个时候也是听他们的歌。
1: 我还有容祖儿那一张就是独照的磁带。
0: 你对独照这首歌真的好情有独钟哦，每次都很喜欢，但是我不知道，
1: 因为他一直喜欢，不是每一次。
0: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独照这首歌它的录入很奇怪，它比其他所有的歌声音都要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1: 而且非常高。
0: 哦，是吗？这个，当然还很多歌对我来说都很高，放歌都藏不上去。
1: 他那个独照的那首歌，我觉得就很难藏。
0: 可是要讲到
1: 容祖儿声音很好，
0: 容祖儿的话，大家对他最熟的一定就是
1: 小小了吧？
0: 不，什么挥着翅膀的女孩啦，肯定是
1: 那个时候也很火。
0: 对，就从他当时短发的时候开始，但其实他出道也蛮早的。
1: 嗯，特别好笑的是，你不是参加综艺节目吗？是那个单依纯在讲说，我妈妈很喜欢你，我小时候经常听，然后讲我不敢讲了。容祖儿就瞪着眼睛看他。我听那个挥着翅膀的女儿
0: 的女儿吗？
1: 对，太好笑了。就是你看，就是乐坛有新进的人啊，然后但是这些曾经我们很喜欢的人，他们依然屹立不倒，还在
0: 活跃着，
1: 带着新人吧，也在活跃在乐坛。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这些偶像群体当中哈，他们继续保持身体健康，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一些作品吧。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精选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
6: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5: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的
6: Only on Asia。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是 Asia FM 节目上呢，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娱乐资讯，和你聊天，和你分享音乐的。有特别的要求呢、疑问呢，都可以来告诉我。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了，谭健次的《酸酸甜甜真的我》。

Stefani 还有 Anderson Park 呢，今年呢就是为奥运献唱主题曲，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我们熟悉的 One Republic 的主唱 Ryan Tedder。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来做一个专题呢，播出一系列他创作的歌曲，应该可以播很久，而且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的歌曲了，包括了 Adele 啦、Taylor Swift、Ariana Grande、Ed Sheeran 等等的都有。这里呢，我们有 Gwen Stefani 以及 Anderson Park 的 Hello World。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Coldplay 新专二单 We Pray We Pray 我们祈祷已经推出了，找来了很多歌手合作，稍后呢给你播出，千万别走开。现在有 Michael Learns to Roll 以及周传雄的 That's Why You Go Away 中文版。

Coldplay 新专第二首单曲 We Pray 已经推出了，那英国说唱歌手 Little Sims 还有尼日利亚巨星 Bruno Boy 助阵 We Pray， 另外和阿根廷创作歌手 Tini 还有巴勒斯坦智利 R&B 歌手 Eliana 呢分别合作的西班牙以及阿拉伯语版本呢，这里由 Coldplay 的 We Pray。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Fresh music all the way.

Yo， 我是 Max 宇程。原耀为献声爱情电影《负负得正》心动推广曲《路过窗台的猫》，激动还有勇气呢，送给不敢相爱的人们。如果你也是不敢相爱，这首歌就送给你吧。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说到 Callum Scott， 你应该会想到这首歌。那天听了整个小时 Callum Scott 过去的作品，再次巩固了我对他的评价，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力唱将，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呢都能够拿捏得死死的，代入感也很强。他的新作品呢可以让你感受到动感的他，这里有 Callum Scott 的 Roots。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谢谢你的收听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提醒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互动聊天了。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有的是阿丽的《不简单的我们》，我们明天见。我知道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这个季节，贵阳人对恩涛的偏爱藏在每个春日的奔赴里，现摘现吃的本地恩涛啊，真的是皮薄无渣，果肉饱满，带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实现樱桃自由，一路去摘，一路去玩，并且呢住进周边的宝藏旅居地。说到贵阳樱桃采摘的 No.1， 没人能够逃过乌当下坝镇。作为贵阳樱桃之乡，这里的樱桃种植历史悠久，每年的春天 4.3 万亩樱桃林红遍山野，从樱桃花海到红果满枝，承包了贵阳人的春日浪漫。这里有核心基地啊，古坝村、古定村、盐山村，连片的种植规模也是很大的。品种呢，包括了玛瑙红、黑珍珠，爆汁甜，皮薄肉厚啊。那全镇有4.3万亩，投产2.5万亩，是贵阳最大樱桃产地，可以自驾前往。那当地配套完善，停车也很方便，沿路都是果园，可以自由的选择。推荐居住在当地平兰苑民宿，原木石砌打造的林间院落，全景的落地窗，那把这个山林绿意尽数的揽入室内。庭院茶座和清幽步道相映成趣，自带天然清凉避暑氛围啊。那早餐呢，搭配山野食蔬和农家风味，食材新鲜天然，整体静谧又治愈，康养、旅居、亲子度假都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有寻梨园舍，这是由布衣老屋改造而成的田园民宿，白墙木窗搭配观景露台，推窗便是青山稻田和乡野的风光。院内设有休闲茶区和花园卡座，氛围感拉满。早餐呢都是现做，食材取自本地的田园，清新质朴，文艺松弛感十足。情侣呀，还有家庭出游，都是非常的适配。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春日里实现樱桃自由，一路摘一路玩，也可以住进周边的宝藏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明区永乐乡，市区半小时直达的地方，打工人宝妈必冲的亲子采摘宝地，因为这里不用跑远路就可以实现樱桃自由，矮树矮枝设计，小朋友伸手也可以摘到，不用踮脚不用攀爬，可以边摘边吃边拍照。核心基地呢在永乐乡樱桃园，当地的品种有玛瑙红、黑珍珠啊。那自驾或者是公交251路至新天寨转中巴可以到达，离市区还是比较近的，大概30分钟的车程。

实现樱桃自由，可以一路摘一路吃啊。那为大家推荐到了一些地方可以采摘樱桃，刚刚南明区的永乐乡真的是特别适合亲子采摘的一个宝地。如果住在当地的话呢，有371木屋民宿水塘村啊，是原木结构搭配落地窗，残在林间呢，推窗就是满目的绿意，庭院里也是摆着藤椅，配套小型的儿童游乐区，早餐就是村里自种的时蔬啦，清爽，亲子体验感也是拉满的。还有美岸堰社河畔观景民宿，这在南明区翠微巷，它呢是在甲秀楼旁的翠微古巷，有独栋三层的临河而建啊，推窗就可以看到南明河碧波和甲秀楼飞檐，步行2分钟直达地标。早餐呢现做贵阳米粉和中西小点，哎，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地方啊，城市人文度假感满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实现樱桃自由，那些可以一路摘一路玩的地方，当然周边还有宝藏的旅居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花溪区孟关乡，这里的品种真的超多，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性价比直接拉满，避风采摘不拥挤，闺蜜打卡、单人放空都是很适合的。核心基地呢，在孟关乡上板村樱桃园，可以自驾前往。那这里的优势就是品种多，人呢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适合避风采摘。住在这里的话，推荐寻梅里青隐山居，它栖于青岩龙井村半山，三面环山拥林，合院隐于山野间，一房一景啊。山景房呢配临窗浴缸，榻榻米亲子房童趣满满，配套书吧、茶园吧、非遗蜡染体验馆与岩上泳池。在这里可以体验抄经、农耕、文化沙龙，人均每晚300到500元，禅意山居质感拉满，亲子度假文化体验都是很适配的。还有木九居莫奈花园，省级认证银山级民宿，独栋四层带四季花海庭院，鲜花瀑布和景观花艺交织，一步一景超出片啊！客房温馨舒适，棉麻床品亲肤哈 推窗即见花园绿意，楼下呢设咖啡厅，步行可以到达青岩古镇，美食和烟火气近在咫尺。这里亲子友好，闺蜜打卡是首选，浪漫松弛感也是满分的。

一天一天的贴近你的心，实现樱桃自由。接下来要推荐的地方是清镇市凹河镇 采摘加上江景，藏在清镇的江景采摘秘境。凹河村呢，坐拥乌江支流绝美江景，樱桃园依山临江而建，一边摘清甜的樱桃，一边呢可以赏江枫拂面，远离人潮的喧嚣。那它的核心基地呢，就是凹河村樱桃园了，品种有玛瑙红、本地黄莺，可以自驾前往。 优势很多，江景加持，采摘加赏江加露营一站式，小众清静不拥挤，而且这里呢是原生态种植，樱桃品质有保障，适合朋友小聚、家庭出游，解锁春日江景的治愈时光。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实现樱桃自由的地方，一路摘一路吃。那刚刚推荐到的是清镇市的凹河村，周边呢也有可以让你小住的地方啊，古埃蒙海景美宿站街镇杉树村，这是红枫湖畔森林洱海里的湖景美宿啊，270度全景落地窗，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那顶楼的咖啡屋和沙滩营地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的，蜡染主题房设计独特，可以体验落日音乐会、露天电影，管家贴心，适合度假团建和摄影打卡。蓝调小院，布依蓝白小寨里的圣托里尼风小院，白墙蓝瓦搭配蜡染装饰，临湖露台呢可以赏湖景和落日，庭院静谧私密啊，可以提供布依特色餐，适合休闲放松、情侣度假和小众出片。再推荐到的是开阳县南江乡龙广村，这是藏在山野间的小众秘境了，远离人潮拥挤，人少景美。那这里的樱桃啊，口感清甜，果肉饱满，周边呢就是河湾小镇，田园风光秀丽。那采摘结束之后，你可以漫步小镇，打卡吊桥，去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的慢时光，治愈又放松。核心基地呢是龙广村河湾小镇樱桃园，种植有玛瑙红、黑珍珠，可以自驾前往。这里田园风光秀丽，也可以漫步河湾小镇，是沉浸式体验的好地方。当地旅居的地方呢，推荐云绿野奢民宿，是在开阳海拔1400米的云端野奢秘境，你可以看日出云海，观银河星空。还有新宿清定阁，藏在开阳十里画廊的河畔木屋的民宿，被蔷薇篱笆和田园围绕啊，是一个治愈系的田园度假的首选地了。

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实现樱桃自由，可以一路摘一路吃的地方啊。那最后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西丰县鹿窝镇田坝村，10元就可以实现樱桃自由了。原生态种植，无催熟，无农药，保留樱桃最本真的酸甜滋味，采摘累了还可以钓鱼露营，适合全家出游。核心基地呢有田坝村樱桃园，有玛瑙红黑珍珠等品种，适合自驾前往。 这里是性价比之王，周边可以搭配垂钓、露营，解锁多元的玩法。那如果住在当地的话呢，推荐南山北水又见乌江，是贵州金山级的民宿哈，部分的房型带独立浴缸，可枕江峰观星夜，适合度假团建与摄影。又见南山， 这是南山驿站景区内的森林民宿，被7000亩公园啊，森林公园环保啊，亲子啊，避暑啊，这个康养都是很适合的啊。它是近这个南山天目温泉与积木世界。 最佳时段是清晨的8点至11点，因为这时候露水足，果脆甜，人少不晒。还有呢，就是傍晚，下午3点到6点，避开正午的高温和雨后啊，这个雨后的话呢，果子易裂，甜度也下降。采摘的时候注意捏住果柄，轻轻旋转摘下，保留果蒂，不要硬扯树枝，不摘青果。那可以穿深色的长袖夹，运动鞋，这是防蚊虫，而且也是防果汁染色啊。戴上你的遮阳帽，还有涂上防晒霜，带着小剪刀透气的浅蓝啊，不要用这个塑料袋去挤压喽。 当然我们采摘之前也提前和果农确认入园费，可吃的范围，带走的单价，是否能够自带容器等等，保留付款凭证，不随意闯入未挂牌的私人果园。采摘回去如果想要保鲜的话呢，那就摘好的樱桃不要洗，留着果蒂，单层平铺在透气的保鲜盒，冰箱冷藏2至5度，3天之内吃完，口感最佳。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这是邰正宵很少去涉猎到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邰正宵跟萧权啊合作的，叫《彩虹日落》。所以在萧权玩的这种电子音乐当中呢，邰正宵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升华吧。分享完这首歌之后呢，应该是最近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一位歌者了。他就是曾经的2009年度的美国偶像的选秀亚军 Adam Lambert 啊。这次他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也是重现了自己的经典曲目哈啊 What You Want From Me。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确实真的有点降维打击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选自他在2009年的11月份所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当中。这一张专辑在制作之初就吸引了众多的金牌制作人来参与，这其中具有十分有这个商业眼光，拥有数首这个热门单曲的流行制作人 Max Martin， 也有备受格莱美青睐、艺术气息浓厚的 Linda Perry， 因此能够保证专辑具备一定的流行度。这张专辑的14首歌曲呢，几乎是独具一格，涵盖了时下流行的多种元素，像电子、舞曲、摇滚、另类，你总能够找到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这张专辑呢 ，Adam Lambert 他更想体现的是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刚刚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叫做 Major Look， 非常自信欢快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音乐行程。我是李松，陪伴你在 HFM 听到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是新生代歌手了黄明昊带来的沙漏的爱。这首歌呢是作为电影沙漏的推广曲，由作家编剧饶雪漫来作词，知名音乐人崔贤亮来作曲，在电影当中来饰演陆里一角的新生代歌手黄明昊来演唱。这首歌曾经在2007年作为小说《沙漏》的主题曲首次来发布，温暖治愈的词曲一度让这首歌成为友情的代名词。这次由黄明昊演唱的重制版在电影即将上映的时候推出呢，也是希望带给大家一次对青春和友谊的回望。作为电影的推广曲，黄明昊充满青春质感的声线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把听众拉回到青春校园时光。在沙漏的故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那份青春带来的冲击希望这首沙漏的爱反反复复像一首不知疲倦的歌，哼唱着你最初的甜蜜，听歌的同时也可以坚定彼此最真实的承诺。我们来有请黄明昊送来今天这首歌沙漏的爱。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2: 触碰音乐，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0: When music flows，
2: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Asia FM。
0: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经常用这个油腻去描述很多中年人的这个状态，但其实我觉得中年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对人生的真诚感悟，还有着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说呢，油腻并不是中年人的这个唯一可形容的词语哈。就像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之前周晓鸥跟沙宝亮组成的老骨头组合，也是继他们那首同类之后再次发布的一首单曲，叫人呐。歌曲依然是由沙宝亮担任作曲和制作人，并和挚友周晓鸥共同演绎这首对人生的感叹之歌。两个人富有经历又各具特色的嗓音相融合在一块，带来一副独具老骨头组合的音乐味道。就像歌词当中所写那样，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人真正的不断向前啊，向往洒脱，又为世事所困，无解人生而又乐在其中，经历沧桑依然热烈，或许这就是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态度吧。所以就接着要听到就是周晓鸥和沙宝亮带来人呐。

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an， 他们叫我 Uncle。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首歌是来自 GALA 乐队的，歌名叫追梦赤子心。很多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怎么觉得这个调调呢有点起高了是吗？其实据这个坊间的这个小道消息说呢，乐队当年还没有什么费用，所以说当这个伴奏做错了这个 key 的时候呢，就没有去修改了，硬着头皮给唱了下来。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哈。其实乐队在创作这首追梦赤子心的时候呢，他们就表示说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不断的尝试各种可能性，开始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分享完这首歌之后呢，要听到下一首歌是来自江映蓉，叫 Nobody Calling。 这首歌歌曲旋律多这个丰富多元，连同着江映蓉慵懒又随性的声音，让整首歌变得更加让听众着迷。虚幻的世界让人看不清现实，不知道那是早已预谋好的陷阱，继续在孤独的世界里扮演着双人场景，看着手机只能接受着 Nobody Calling。 有时候确实我们依赖手机的程度非常之高哈，好像很多人一两分钟不看手机就变得非常的焦虑当然你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特别关注的一个人，他其实你越在意回应你的时间就越少呢？因此江映蓉这首歌唱到就是这一种感觉了，有请他送来

0: 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Coldplay featuring Selena Gomez Let Somebody Go， 这是收录在 Coldplay 在发行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 Music of the Spheres 当中。歌曲当中的故事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过，因为我们通过某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呢，在一个城市当中认识了对方，但是却又非常无奈的回到了各自的城市当中去生活，仿佛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尽管它是非常的难受的，尽管你的心中会有一丝那么的疼痛，但是我们必须让生活继续下去，你也需要 let somebody go， 这也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在人生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吧。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

0: 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A Second to Midnight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Ears and Ears。 说到 Kylie 呢，是很多人在心目当中欧美乐坛的一位带他们入圈的一位女歌手，仿佛是吃了防腐剂般的声音，在这么多年呢一直是在不断带给我们惊喜。这一次和 Ears and Ears 来合作，即便是你之前可能对于 Kylie Minogue 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话呢，听到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说不定你马上就会喜欢上了 Kylie Minogue 这位一直在歌曲的事业上不断的有产出，不断的告诉我们年龄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热爱音乐的话呢，会一直在乐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的地位。

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语乐坛冉冉上升的一位女歌手 Rosalía 和 The Weeknd 一起来合作的 La Fama。 Rosalía 的名字呢，在西语界现在已经是几乎无人不晓了。这位女歌手呢，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她从小就开始了专业的训练，师从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声乐老师，让自己的音乐素养呢是不断的在进步。如果你有听过她之前的作品呢，就会发现她对音乐的把控能力以及她独特的来自异域的风格情呢，都是充分的展现在了自己的每一个作品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由 The Weeknd 一起参与了创作和制作的一首歌曲 La Fama， 来自 Rosalía featuring The Weeknd。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Alesso 携手到 Katy Perry 水果姐全新回归的一首舞曲，名字叫做 When I'm Gone。 在 MV 当中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的造型是非常的美，让人真的是在感叹说呢，在这五年六年的时间当中呢，时光真的对于她来说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水果姐是在告诉我们说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真正的热爱自己，不管是那个疯狂的你，还是那个有一些沮丧的你，希望你知道快乐是需要你自己来把握的。水果姐最近也是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呢，如果大家是非常喜欢这样的舞曲类型 EDM 类型的歌曲的话呢，她将会给大家更多的尝试。
1: Asia FM 亚洲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

0: 起旅行。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Omar Apollo featuring Kelly Uchis 发行的全新单曲，名字叫做 Bad Life。 这位歌手呢，他是来自美籍的一位墨西哥裔的创作人，因此他现在呢在拉美界的人气还是非常的高的。整体的曲风呢是以 R&B 和 Jazz 的旋律再加上了流行音乐的搭配，让人感觉到他和一些大众的拉美歌手的风格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拉美裔的歌手他们的风格呢都会感觉到是比较偏热情动感的快节奏的歌曲，但是 Omar Apollo 他的擅长的曲风呢其实是比较中慢版的节奏。这位也是在年少的时候呢就通过了 YouTube 上自学了吉他和进行了音乐的创作，通过了一系列的上传录制的作品之后呢开始被大家所慢慢的熟悉。

今天我们要收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ord Mood R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ord 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在最开始我们了解到 Lord 的时候呢，仿佛是一位一直在强调自我的个性宣言的叛逆的少女，但是在这一首 Mood Ring 当中呢，我们是听到 Lord 放松下来的心情，感受到了他在每一个字眼，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整体的状态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是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之前 Lord 是关掉了社交的账号，回到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乡奥克兰当中，在这里伴随着沙滩和阳光，每天是以非常温馨的状态是度过了不少和歌迷朋友还有家人的生活的碎片，享受着这样安静的瞬间。因此在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呢，你会感受到 Lord 已经完全的放松下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愤怒的小女孩了。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Lord， 希望也给大家在不安和焦躁当中呢带来一点点回归到内心的状态。 Moon Ring Lord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这个 NPD 在网络上的讨论度非常的高。那什么是 NPD 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精神学医学的学会在2013年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里面，对于自恋型人格呢这样定义：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表现为自大的行为或想象对赞美的渴求，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始于成年早期，出现在不同的背景下。严谨来说呢，NPD 其实是一种心理障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临床诊断标准非常严格，但还没有达到统一，实际的患病率也不高，所以呢，在不同的研究中呢，有临床数据的差异。专门就是研究NPD 患病率的几乎为5.3%啊，即使真的被确认的人也不多。那为什么会引起网络的广泛的讨论呢？这也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这个概念，察觉到身边有这个 NPD 特征的人越来越多，哪怕这个人没有占全所有特征，也占了一部分。那么根据这个手册的第5版对于NPD 的描述，临床描述可以说是一种特征。第一，就是自恋程度极深，他觉得自己是宇宙之王啊，非常善于夸大自我的重要性，也极度的渴望认可。第二呢，就是过度的沉迷于幻想表演型人格，他们通常呢会痴迷于权力、欲望、成功以及对完美亲密关系的幻想，并且会不切实际的想象能在未来取得巨大的成功。第三呢，是缺乏同理心，善于操控和掌握别人。这类人最大的特征就是缺乏同理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或者感受到他人的情感，或者会因为别人对自己没有用处而表现出冷漠和忽略。他们会假借关心之名去操控别人的情感，会不满足对方的情感需求，会就让别人去给他们提供价值并加以利用，甚至榨干对方为止。第四点呢，就是擅长投射和倒打一耙。 NPD 的内心有许多阴暗面，他们自己不面对，也不会承认他们的存在，反而会在气急败坏的时候马上进行攻击，善于将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对方的身上，非常善于在日常沟通和交流中偷换概念啊，对对方呢进行 PUA啊，整个过程当中内心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犹豫，他们的确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反倒是无辜的受害者。第五点，眼里没有事实，只有自己。 NPD 口中所谓的事实，一定是已经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和立场重新捏造出的有利于他的事实，并且被扭曲和篡改。对于事实的沟通也不存在着真正的客观逻辑，但他们的世界里面啊，唯一清晰和恒定的逻辑就是捍卫他们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和存在感。无稽的狡辩、转移焦点、混淆视听是他们的手段。由此可见，一个具有 NPD 特征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究竟可怕在哪里呢？就是一种弥漫的心理模式。这句话中的弥漫原文呢是英文啊，那我看了一些这种所谓文章，有作者把它翻译为弥漫，也就是说所谓的自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弥漫。一个 NPD 是无论面对任何人事，无论在何种境遇之下，都浑身弥漫着这种自恋。其实在汉语和日常的语境当中有一个更贴切的描述啊，就是迷之，迷之自信，迷之自大，迷之狂然狂妄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必须要高人一等，需要得到完全的赞同和认可，任何人都得捧着。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就是自己是否是一个迷之之人。那所谓的自恋型人格呢，并不是说自恋是一种障碍，而是说 NPD 的自恋呢是弥漫着无孔不入的。有一句话形容非常的精妙，就是就像火，一点点火苗可能不会被定性为灾难，但是一场大火就是了。他们的问题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视过高，他们如此普通却又如此的自以为是。沟通有一个通常模式，不管对方是怎样的状态，都必须首先认同自己。如果遇到分歧，

0: 就会先挑起事端，然后再指责对方不听解释，自以为是别人在攻击他，并且非常的善于以弱扮强，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去怪罪他人，于是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会落到对方的身上，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反正都是别人的错。他们的这一套模式呢，其实也不是对任何人都有用的，他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会在人群中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人，并且再展开攻势。他们会找什么人呢？找一些慕强的人， PD 就是 NPD 的这样的人呢，往往会初期会表现出很有魅力和吸引力，擅长通过表演一些优点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会找一些低自尊这样的人呢，非常容易被操控啊，也没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就会更加被动和听话。他们找的人就是那些自我核心不稳定的人，这就是一个煤气灯效应。在他们开始使用一些手段进行操控时，内核不稳的人就会感到困惑，然后恨更加加速地进行自我反省，被 NPD 的思路带着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做得不对或者不够好。
1: 刺破了白昼，
0: 其实我在网上也有看很多的帖子，在教人如何的分辨和应对 NPD 的人，其中有一条最为关键的就是四个字，及时止损，别想太多，抓紧撤，赶紧跑。那最后呢，我再想提一下 NPD 的这种深度自恋，渴望认同和赞美，缺乏同理心，对别人冷漠并善于伪装，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一点，就是 NPD 其实是一个空心人。空心状态分为很多种， NPD 就是其中一种。如果你是一个自我内核稳定的人啊，那么只要和他们接触并逐渐了解，就会明确地感觉到他们的内心其实空空如也，他们一切所表现出来的任何好与坏的一面，不过都只是悬浮在他们肉体之上的那层皮，你感受不到他们真切的灵魂，你也体会不到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其实最终结果的注定就是只有你一个自己一个人实惨，到那时 NPD 就会果断地把你抛弃，去寻找下一个供养他们的人。我想我们是供养不起一个空心人的，只有远离，用就能用走的别留，能用跑的就别走，离得越快越好。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这个周末的朋友跟我说，哎呦，找对了人，不仅你过得开心，家里人也会过得很开心。就像有时候我和我妈很容易犟起来啊，然后呢，哎，我老公他们两个反而会更好说话。我老公和我婆婆呢犟起来的时候，我也会在中间柔和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是我们的父母，而是真的能聊得来。我老公总是能够get 到我妈妈的一些点，觉得很有趣。我妈呢也是觉得，哎，真的很愿意和我老公聊天。那天我突然觉得，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不是一个让人烦躁的事情。两个家庭处得来就很重要。说来，这是我朋友的第二段婚姻，相比第一段婚姻，在这段关系里，他们很少发生争执，即便有了问题，两个人都会很快的去解决掉，从不内耗。慢慢你就会发现感情和睦了，家庭关系也就会变得和睦，事业工作都会变得顺心。这两种关系呢，就是正循环，源源不断的滋养着两个家庭。说来，这些年我身边离婚的朋友不少，重组家庭也有一些。其实你也会发现一些奇妙的现象，就比如说 A 和 B 在一起的时候很不顺啊，两人发生冲突，耗尽内心，不欢而散。事后你会发现 A 和 B 在这段感情当中都有着不小的问题，毕竟感情的状态永远是双向影响的。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在重组家庭之后 ，A 和 B 各自都过得不错，都要比前一段感情顺心很多，甚至 A 和 B 似乎并没有改变之前的自己。就是很奇怪，按理说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又怎么不会将自己的问题带入到下一段婚姻里呢？后来我将这个想法抛给了朋友，朋友说，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可是你又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和思维逻辑是不同的。就比如说我和前夫，总会因为我冬天开窗户通风的这件事情拌嘴，可现在我依旧有这个习惯，但我老公做法并不是和我抱怨，而是会默默地将客厅的窗子关上，去打开卧室的窗子，然后关上卧室的门。当时我就问过他，你觉得冷了怎么不和我说？我老公告诉我，冷就关上呗，我又不是没有手。我说，可是你不会介意大冬天我还开窗户吗？我老公说，窗子不开留窗子干什么？你看，这也就是思维的差异。合适的人从来不会频繁地挑你些什么，而是会自发地去做些什么来补足，也不会忍着冷让自己受委屈，而是在不牺牲自己舒适度的前提下找到解决掉的方法。好像确实是这样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真的不用很费力的相处就很舒服，可是有些人即便你用尽了全身的解数想方设法的在一起，可还是会不如意。毕竟只要人不开心，做什么事都干不成。相爱的意义应该就是两个人一起变好，而不是不停的就停在原地被琐事吞没。所以两个人到底是不是正缘，你只要去体会和对方在一起之后两人的生活没有变得越来越顺心啊，因为只有心顺了才是真正的一顺百顺。比如说面对工作上的压力时，是否能够因为彼此的鼓励和支持而能够从容地应对，事业也就有了起色。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曾经一个人觉得麻烦的柴米油盐之事，是否因为有了对方而变得有滋有味？两个人的家庭是否总是充满着欢笑，处处洋溢着温暖和谐的氛围？连长辈都会因为看到两人的相处

状态而倍感欣慰。你会发现啊，那些能够长久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竞争指责就是指责或者是埋怨的状态，他们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愿意自发的去弥补，愿意尊重彼此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如何的轮回，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只要回头能够遇到对方的目光，你们就有着信心在无数翻山越岭的日子共同去创办好未来每一段充满期许的人生剧场，这就是正缘的体现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睡着的，你可以忘记的，你可以忍住的，你可以健康的。不会有很多人等你，可是你要等你自己。兰花小馆，开在你心里温暖的地方。

好了，今天呢，我们又去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看到的顾客是照烧鸡腿饭。他进来就问，跟喜欢的人相处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西兰花说，不要轻易把自己的时间和情绪给予不懂珍惜的人。在一起管住嘴，一句话该说不该说你清楚啊。分开了迈开腿，一段情该去该留你也清楚啊。你很贵，不要成为别人无聊的燃料。这恋爱首先启动的应该是存在价值，不是工具价值。你遇见一个喜欢的人，首先问自己一句，这恋爱是非谈不可吗？是的，你很坚定，有一股劲儿，有强烈的宿命感，那就谈，因为他的存在会让你开心啊。来讲个故事吧。那天你好像没有怎样的食欲，遇见了一份照烧鸡腿饭，看上去很诱人，你觉得它能够激活你的食欲吗？那要试一试吗？一旦你决定入场，就要承担代价。可能扒了两口你觉得不想吃了，剩下的怎么办？扔了吧，你觉得可惜，凑合吃你又觉得委屈，懂了吗？有食欲吃啥都嘎嘎香。你的状态对，你愿意投入你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你在这段感情里就倍儿有存在感，你存在，你所构建的世界就存在了。没有食欲一切免谈。会不会没有食欲那天我们错过了把某某某加入到人生菜单的机会呢？不会，你会错过了以为你觉得的照烧鸡腿，其实往前走还有照烧排骨、盐焗鸡腿。缘分很谨慎，会一次次的确认你喜欢的是照烧还是鸡腿。你回头看看那条街那么长，有那么多的餐馆，你为什么偏偏的走进这一家？我希望是你喜欢，而不是因为饿了或者新店开业大促销。成年人为什么挑食？生活那么辛苦，我们够呛能够有一份心满意足的工作，够呛能遇到一个怦然心动的人，但是至少管住嘴，为自己喜欢的食物买单，是对自己最大的诚意。请你相信，一次次的不妥协会慢慢渗透到你的生活，直到你拿回命运的掌握权，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去爱自己喜欢的人。慢慢来，先从跟不喜欢的食物说不，只要食欲在，吃得饱饱的，你就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向命运发起反击。说这老天为什么老让我们遇到坑、遇到痛苦、遇到不爽，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倔强，不要执着，不要较劲儿，此路不通，请换一条。其实没有什么错过，一切你以为的错过都是为正缘让路，因为珍惜要双方才过瘾。你的食欲碰上了色香味齐全，大家都竭尽全力准备了这一次的相逢，你没那么劲儿了，只是凑合填饱肚子，对他也就会是一种辜负。你也应该遇到一个满眼满心都是他的人，激情热烈，光盘行动，不要给他期望又让他失望，不要给自己的尝试又让自己后悔。我说如果啊，如果你没那个劲头就饿两顿，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值得你翻山越岭去见他，一定会有那么几句话值得你讲给他听千千万万遍。终有一天一想起照烧鸡腿饭，你就会去见他的步子加快。我的意思是什么？有些人光是存在着对你而言就很美好，所以那一天你为什么没有食欲？上天替你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的选项啊。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说来听这首歌曲《永不失恋的爱》，还真的是从单依纯开始的。单依纯真正的音乐企图，因为起步啊，应该是通过一个综艺节目参加一个选秀比赛嘛。然后呢，他首先就唱了这首歌曲，应该是后面唱的，我记得啊，开始好像没有。但是之前这首歌曲其实是出了的，因为是周兴哲的歌嘛。但是我却没有在之前听到周兴哲唱这首歌曲，反而先听单依纯唱了。然后他唱完之后，我才知道哦，有周兴哲这么一个歌手，然后演唱了，原唱是他啊。结果两个版本都很好听。现在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其实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个单依纯，刚刚火起来的时候的这首歌曲还是现场演绎版，然后没多久之后呢，因为这首歌经过他翻唱之后有了另外一种味道，所以呢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录音正式版。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曲呢是在我记得是一部电视剧什么《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当中的一首插曲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蔚蓝，街灯晚餐。

听着旋律，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最后有两首歌我想选的，一首是来自于温岚的如果你在我身边，另外一个呢就是歌名很奇怪，就谁能避开恋爱这件事。我选来选去最后还是选择你在我身边吧。好了，听着温岚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下个世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Katy Perry 的 Lifetimes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活着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呢做过最长最久的事情了。如果能够重新定义，你希望你这一辈子都做着什么事情呢？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节目一开始呢，就给你那么一个沉重的问题，那就先听首歌来缓缓吧。这里有黄霄云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今天我们听到 Post Malone 的声音呢，应该是他和 Taylor Swift 的合唱歌曲了。其实他自己也推出了不少作品的。他和两届 CMA 年度艺人奖得主 Luke Combs 呢，在七月尾的时候发布了合作单曲 Die for That， 单曲也收录在 Post Malone 的新乡村专辑 F1 Trillion 当中的。马上来听听 Post Malone 以及 Luke Combs 的 Die for That。

奖得主、电子界传奇人物 Alan Walker 不久前发行了 EP Neon Nights， 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了。现在呢，他跟全球知名的流行偶像 Joe Jonas 呢合作《别走开》，稍后给你播出他们的合作歌曲。现在有 Clean Bandit、Anne Marie 以及 David Guetta 的《Cry Bab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那最近 Alan Walker 还有 Joe Jonas 的联手合作，融合了各自独特的风格。那这首作品呢，就是吸引了全球粉丝的关注了。那此外，他们还和广受赞誉的创作型歌手 Julia Michaels 一起，三人组展示了他们备受期待的曲目了 ，Think of It All。马上来听听吧。

当嘈杂声音趁着孤独时刻侵袭内心，自然流畅的音乐呢就会打开通往秘境的大门，在这里把身体和精神交给旋律还有节奏，那远离焦虑，平和专注的与真实的自我独立生活，意识吵闹，音乐是解药。马上给你播出贺峻霖的单曲了，秘境。

接下来这是一首关于长大的歌，那在八月的末尾呢，唱给了当年一起去学校领课本的朋友，一起在球场挥汗运球分享胜利的朋友，送给在漫漫人生长河中走散的朋友。我们有鹿晗以及宝石 Jam 的《往往》。

0: 见面。
1: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提醒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天咯。给你送上今天这首歌了，有的是 Chappell Roan 的 Good Luck Babe， 我们明天见。It's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昌文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7: 节奏，段子，
8: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7: 奇闻，
9: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7: 资讯，
10: 作为北京冬奥会
7: 互动，看大山。
11: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7: 嗨
3: 嗨，
7: 微笑
3: 微笑，
7: 早点到，
3: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7: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2: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窥探宇宙，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随便问一个人螃蟹是怎么移动的，我们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螃蟹是横着走的。这是螃蟹的标志性特征，也是螃蟹最显著的特征。但螃蟹为什么要这样移动呢？以及有些长得像螃蟹的